0: 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这里有。

0: 丹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26回，书接前文，尉迟敬德在两军阵前遇见白狼关这位老将。报通名姓之后，才知道他是本官的守将刘芳、刘国珍。哈哈哈哈，尉迟敬德一阵冷笑，原来你是个无名之辈呀、啊！说罢摆动手中丈八蛇矛宝枪，看枪，冲着刘芳前胸便刺，唰就是一枪。刘芳、刘国珍用刀刃往外一磕，他好你个大老黑尉迟敬德，你不要轻视于我，我知道你的底细，你不就是个打铁出身的吗？你能把我怎样？再看摆开大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这位刘芳、刘国珍呢、啊、本事还真不小，两个人打得到40余合，未分胜负。程咬金心说：“大老黑呀、啊，你可真黏糊！照这样打下去，这抢官夺寨耽误多少时间？这个打法得要多少钱粮？赶紧忙命兵丁，擂鼓助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尉迟敬德也在想，嗨，这员番将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看来真有两下子。二马错蹬之际，再看尉迟敬德从背后插拽出钢鞭，把这钢鞭在掌中一换。这是13节钢鞭，他亲手打造的，把这鞭把这上面还有字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字呢？那还是在唐高祖李渊缺粮登基之后，要处置建成、元吉二位奸王，知道尉迟敬德吃了亏，受些委屈，而且他又是有功之臣，念他在洛阳这水马河单骑夺槊，救过李世民的命， 那这洛阳水马河玉果园就是这件事儿啊。所以呀、这敬德有功，把尉迟敬德宣上八宝金殿，封他为虎国公之职，赐他一把打王鞭，上打君王不正，下打谗臣不忠。所以这大老黑有了特殊的权利，封给他打王鞭，也封了秦琼打王翦，后来又封了程咬金砍王的斧子。这些人有特殊的权利，徐茂公有丹书铁卷免死金牌，所以说尉迟敬德的鞭叫打王鞭，他想用枪里加鞭往下砸，他把这鞭抽回来压到枪杆底下，马打这洞头再撤回来，跟这番将又是一照面。实际上啊，前边一只手拿枪，后边这只手捏着，所以这鞭也挺沉呐。心说话，这招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实实虚虚。你要说它是真，实际就是假；你要认为它是假，实际也是真。不能一拨弄往前这一次看枪，刘芳刘国珍认为你真扎呀。再看用自己手中兵刃往外一磕，开他，就这一下可上当了。他一只手拿着是毛枪，能有多大的劲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敬德的枪头给磕出去了。虽然把左手的毛枪磕出去，可是尉迟敬德右手的钢鞭就发挥了作用，哎，就忍也引他这一招，就这样看鞭，可把刘芳刘国珍吓坏了。他的两膀往外推，推敬德的大枪，半拉膀子用来也就捅出去了，心想你就打吧。所以说打仗不能漏一点空，有一点空就有生命之危险。尉迟敬德见这个机会能不使劲吗？攒足力气，手起鞭落，就听着咔嚓一声巨响，刘芳刘国珍用力招架就来不及了，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脑袋算躲过去了，后脊梁骨可就躲不开了。啪，这一声巨响打了个实实乎乎的，就给碰上了，把个刘国珍给砸的在马上晃几晃，栽几栽，险些没有掉下马来。强忍着疼痛大喊一声，拉呀传令，收兵收兵。喊完之后趴在马鞍桥上返回白狼关呢。再看这些北国的番兵，一看主将受伤，把城门关上，赶紧推放滚木离石和火药，加强防御。敬德一看我这一鞭起了作用，没把刘芳刘国珍给打死，也没抓着他，让他给跑了，真晦气。哎呀呀呀呀呀，心说这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我还得讨敌骂阵，赶紧下城。刘芳刘国珍，你是个胆小鬼，下城下城。怎么喊也没有用了，虽然说没把人打死，大老黑也是大获全胜。这时候程咬金马往前蹄，嘚夸夸夸，大老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兄弟见好就收吧。这刘芳刘国珍很勇猛啊，哎呀，你打仗也有两下子，我真佩服你。我说程咬金，老程啊，要换成是你，三斧子半能有我这能耐？不行不行，现在我佩服你打了胜仗，虽然没有取下白狼关，也算大功一件，待我给你记在功劳簿上。二路帅，我先把话说在前头，明天的仗 还得叫我尉迟敬德接着打，除非有比我强的，你才能再换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想再立功劳，添了新功，不把他打死，也要把刘芳、刘国珍给抓住。好吧，本帅同意。到了第二天，这两个人又到两军阵。其实啊，程咬金和尉迟敬德可是好朋友。那么到了两军阵，发现是什么？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仔细观察白狼关，实在不行就得抢夺这座城池。人家呀，受了重伤了，故而不打，高挂免战牌。那人说怎么回事？刘芳败了之后，一摆手，让大家退了下去，他也回来了。心说话，这个年头看来是老天爷住大堂啊，这个老黑确实厉害，我不能再战，我要死守白狼关才是。这个刘芳稍停一会儿，站起身形，刚要回这后宅，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进门就喊：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爹，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孩儿，不妨事，不妨事，不要害怕，我平安无事啊。从外边跑进来个小伙子，年纪不过14、15岁，这脸蛋儿像那黑锅底一样，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五官相貌长得挺俊，重眉毛，大眼睛。再看呢，非常的漂亮，穿青挂素。所谓漂亮是干净，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招灰尘的地方。这个小孩是刘国珍的儿子，叫刘宝林。刘宝林扶着刘芳：爹爹，我听说了，您老人家出城去交战了。不错。哎呀，怎么不带着我去呢？啊，带你干什么？你还是个孩子，未成年，大唐的兵将来势凶猛。哎呀，咱们到后宅吧。宝林和茶童两个人搀着这刘芳回到自己的房中，往这儿一躺，把这盔甲都给他卸下来，取过开水，赶紧给他爹服药，然后擦抹伤口，把那药都给服好了。这时候他就接着问：爹呀，我听说了，你打了败仗了。是啊，今天大唐二主唐王李世民手下一个将官叫虎国公，他封的这个职务叫尉迟敬德，单字明公，我和他打了一天仗了。这个老唐蛮力的过人，枪法十分厉害，真是武艺超群呐、啊！为父跟他打了15个、10个回合，未分胜负。怨我粗心大意，中了他的奸计了。这个老唐蛮尉迟恭实在是厉害呀！嗯，爹爹，莫长他人志气，灭我等威风。那个尉迟恭有什么能耐？爹爹把他夸上天了。哎呀，您呐，在府中养伤，待孩儿讨令到两军阵前，明天与他决一雌雄，为父帅报这一鞭之仇。哎呀，我儿真了不起，有此雄心壮志，为父非常高兴。怎奈为时过早，你还小，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能替我报仇呢？不，爹爹，此言差矣，儿不小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而人不小，枪不小，马不小，雄心也不小，只要他敢在我的眼前，永远我敢跟他比试。我还听说了，大唐朝来了个二路帅叫罗通，人家不过也是12岁就挂了帅了，而且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呀，我们俩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明天我出阵打一阵不能获胜，我甘当军令。 刘宝林说话

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孩子，你真行，不过那老唐蛮确实厉害，我儿能胜则胜，不胜就速速即回。爹爹你放心吧，啊，您就放心，我如来如何百不如何得给您报仇。哎呀，刘宝林听说爹爹让他出战，心中可乐坏了，高兴了，心说让爹爹好好休息休息，自己也出去歇着。到了第三天，第二天还是高挂免战牌，不放心，劝了刘宝林一天，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他早早的起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锦衬利落，命人抬枪备马，无论如何要下去讨债。现在呀，你要想赢人家就得比试。哎呀，刘芳刘国珍一看这孩子挺拧的挺犟的，八头牛拉不回来，既然有心出战，多加谨慎。孩子你多加谨慎，可了不得呀，对方了不得，放心放心。尉迟恭此时讨敌骂阵呢，程咬金也陪着。这时候就听三声炮响，咚，哒哒哒哒哒哒哒。主将特别精神，尉迟敬德顺炮声一看，城内放完炮了，一哨人马分为两队，各拿刀枪棍棒，雁翅排开。正当中跑出一匹青鬃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俊黑俊黑的小孩。这员小将虽然黑，特别精神。尉迟敬德心说，这娃娃怎么长这么黑呀？掉进炭里找不着了。别看他长得黑，跟我长得也差不多，我挺喜欢。尉迟敬德看罢挺喜欢他，黑娃娃近前搭话，当着撮人你别说短话，你干什么叫我黑娃娃？你本来就黑嘛，老蛮子，你张口我黑你也不白。哈哈哈哈！尉迟敬德闻听此言，不但不生气还笑了。是啊，我说人家孩子黑，我生的也不白。娃娃，但不知你姓字名谁呀？报名再战。哼，老唐门，你是白白送死了，你说话够损的，我要叫刘宝林。哎呀，这刘宝林呐，北国的话说的也挺好，这普通话说的也行，不愧是在北国长大的。哦，又说我是老唐蛮，又报了你的名姓。小孩你看来浑身都是胆呐，不过不是我长自己的威风灭你小孩的锐气。刘宝莲，刘芳刘国珍跟你是什么关系？那是我爹。好，孩子，你黄毛未退，卤臭未干，你跟我比试就是白白送死，今天亏着碰上我了，快回去吧，让你爹前来战我，我要把你打死了杀死了杀伤了，怪可惜的。你别说，咱们在两军阵见面，我一见就觉着咱们比较投缘，赶紧回去换你爹来战，否则性命难保，不是我吓唬你。老蛮子，你说话有点太狂了，根本没看得起小太爷，小太爷今天非要跟你比试不可，休要猖狂，卖药撒野，过来迎战。你说我小看不起我，我还没看得起你呢，小爷我枪明枪亮，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我再让你在我的马前横尸，或者到阎王那儿前去报道。尉迟恭一听，这小孩说话真难听，往死了说呀。好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娃娃竟然大言欺人，你有什么本领？要问你家郭公爷，我乃尉迟恭，双名敬德师爷。刘宝林一听，啊，我爹说过，闹了半天，这个老黑就是尉迟敬德尉迟恭，

0: 一时这眉毛都立起来，眼珠子好飞出来，大声吼道：“好啊，你昨天打伤我的副帅唐蛮子，今天小太爷要给副帅报仇。”说着话，晃手中兵刃来战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把他的大枪给压住，一翻腕子把宝林这枪压住了。宝林，你呀就是不听话，毛太嫩，在我的近前发狂，你说你有什么能耐？嘿，这一较劲，尉迟敬德一愣，没想到他这能耐挺大挺有劲儿，他这么一压没给人压住。尉迟敬德心说话，他小小年纪甚是可爱，能耐也不小，就凭我没把他压住，看来这小孩确实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不是光脾气大呀，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嗯，爸爸爸，我陪他走上几趟，唰唰唰唰，噜噜噜噜噜，招招招招。刘宝林和面前的尉迟恭就交了手了，把全身的解数今天都使出来了。听他，听他，这小孩功夫真不错，枪法出众啊，八八六十四路，这枪法好像是雨打梨花一般呢，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按着时辰来算，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那个年代没有钟表，都是看天论时辰。哎，这一推算，现在一看，尉迟恭看这小孩跟他打斗到25个回合未分胜负，尉迟恭也一愣，把马带住，绿，果然厉害，小娃娃真了不起，了不起。老唐蛮，你害怕我了还是确阵？为什么停而不战？咱们并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哈哈哈哈，娃娃，你看我是确阵的人吗？我看现在天色已晚，你赶紧回去吃个晚饭，把饭吃饱了，有了劲儿了，咱们再战。这样打下去，都说我尉迟敬德欺负小孩儿。好你个老蛮子，我再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嘿嘿，今天没分出胜败输赢，那是你捡着了，咱们再战之时就不是现在了，我绝不留情。娃娃，说实在的，别看你是北国人之后，我挺喜欢你，你也黑我也黑，咱们俩都黑到一块儿去了。孩子，你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回去好好歇息歇息，明日咱俩再要比试，我尉迟恭绝不留情。谁用你个老唐蛮留情，我根本没在乎你。好，既然这样，我先回去，等会儿快快快快快快回关了。再看有人开关落锁，让他进来，然后把吊桥放平，城门关闭。尉迟恭长出一口气，这孩子真喜人，枪法出众啊！正在这儿心中暗赞，程咬金过来，嘿嘿，大老黑，我看你与这孩子挺有缘呢，我怎么越看长得越像你呢？嗯。尉迟恭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

0: 节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2: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 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元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0: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2: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 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0: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钱，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2: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 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

0: 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钛，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钛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钛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钛疗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钛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钛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钛。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钛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6: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6: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首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寿推广价就要1.5块钱，

0: 这老几呢都不敢相信呐、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一块五，说实在的，都能用得起，你说这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一颗一块五。
1: 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0: 嗯，
1: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0: 对对。
1: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0: 我早用上了啊。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五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四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三四次，所以能够超过三分钟的动作我就能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1: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0: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二尖瓣还什么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您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0: 好的，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啊，它是目前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啊，那生物肽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

0: 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5: 我72了。
0: 嗯，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致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
0: 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它给你治细胞的、
5: 啊、
0: 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5: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啊。

0: 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呦，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0: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啊，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
1: 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
0: 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一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一克1.5元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但是这个机会，嗯，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一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元。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 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侵袭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嗯，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
1: 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4: 听了，听了。
1: 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的。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4: 对对、嗯、
1: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机肝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4: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1: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
4: 哎、
1: 我们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1.5元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5: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 您别

0: 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要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

0: 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十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哪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1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 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

0: 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机会难得。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而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爱称，指望你发奋读书苦用功，切莫要前劲儿进来后劲儿松。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气壮

啥病啊？

又不是外人，

0: 要的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

天哪，我当是啥病呢？原来是个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闷在肚子里，光会害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是咋回事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妻他已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皇王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慌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来了。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了，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这件事儿这个称赞，我可想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忘定运叫爹娘托人来把琴盘，叫兄弟你在书馆和着躺着吃点饭。

未婚待分，六眼妹香纸烟，香红迎春，元宝儿翠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张一双睛，叫声，

妹，我也求你啦。

0: 了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哎，你哭什么了？哎，妹妹，我管你有三个名字，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

0: 什么陪头夜归不要紧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儿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酒鸟。
0: 谁打酒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酒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 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甘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啊、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

0: 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呀，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块5毛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万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 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

0: 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一万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元，1.5元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半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元，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 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一块五毛钱啊，一克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

0: 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机会难得，末时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6: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6: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首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只要1.5块，真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块，说实在的，都能用得起。你说这人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克1.5。
0: 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6: 嗯，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6: 是啊，是啊。
0: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6: 对对对。
0: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块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

0: 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1: 我早用上了啊。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能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1: 是啊，到人的检查说什么2斤半还什么3斤半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年龄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2斤半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1-2万呢，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1: 好的，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这个人呢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0: 对，没错。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啊，它是目前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啊，那生物肽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 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

0: 的改善了吗？是不是？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我特别相信您，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块钱，这个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您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5: 我72了。
0: 嗯，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
0: 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它给你治细胞的、
5: 啊。
0: 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5: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啊。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2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一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5: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

0: 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
1: 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
0: 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元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元。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分子小，适合脾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嗯，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
1: 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

0: 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
1: 嗯，
0: 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1: 听了听了。
0: 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的。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1: 对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元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0: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 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啊、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元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2: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 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

0: 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1: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呀。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万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万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

0: 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块啊，一克1.5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肽，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 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机会难得。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而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10份儿，备用再打3份吧。
11: 哎，张弛，
10: 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1: 哦，请赐教。
10: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

0: 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5: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这是什么事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交换。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哧咚哒，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哇。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 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绣绒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看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哈哈，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 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嘿嘿嘿嘿，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丫丫，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哎，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哎，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哎，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哎，干脆顺水推船，哎，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哎，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 多谢丞相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徒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
0: 说吧，我不生气。
9: 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屠兴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

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啊！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

0: 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去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呢，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儿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7: 哎，我太一
6: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8: 哎呀，与妻呀，有所非之，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6: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8: 啊，怪我什么呢？
6: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8: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6: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8: 哎呀呀呀，

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哦，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儿，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哎，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呢。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她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她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哎，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啊。而且郑伦这个人呢，

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声仗，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100个放心呐。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3000来到关前讨地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4个人迎敌，4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5000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
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儿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噌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扑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歘，扑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傅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矬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边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儿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哎，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20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啊、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扑棱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哎，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

0: 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保障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办，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哎，等找个机会，哎，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哎，哼哼哼哼哼半天，哎，把我们抓住了，哎，不算能耐，哎，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哎，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啊，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儿，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2: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

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啊，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

0: 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她过得得多难呢。她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1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

0: 心疼他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半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啊。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块啊，一克1.5块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 支气管哮喘肺气。

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机会难得，末时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一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

0: 这顿盒饭都不够。
1: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2: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李老师你好。
6: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首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就要1块5毛钱，这楼紧的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块5，说实在的都能用得起，你说这人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都难啊，都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块5。
6: 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5: 嗯，
6: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5: 是啊，
6: 啊
5: 是啊。
6: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5: 对对。
6: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那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块5毛钱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5: 我早用上了。啊、嗯，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6: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5: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斤半还什么3斤半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烦瘤。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年龄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6: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2斤半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1-2万呢，对不对？
5: 对。
6: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 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

0: 好的，我跟您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活态的长春医术，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啊，它是目前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态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 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态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态啊、血溶生物态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态，他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的改善了吗？是不是？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1: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

0: 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3: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3: 哦，来自槟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
3: 嗯，
4: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致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
3: 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它给你致细胞的、
4: 啊、
3: 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4: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呦，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3: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哦。
4: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3: 那是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4: 哎，所以我说啊，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
3: 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
4: 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3: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元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4: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3: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元。
4: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3: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3: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3: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5: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3: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67了。
3: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5: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3: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5: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3: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侵袭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嗯，
5: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
3: 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5: 听了，听了。
3: 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的。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5: 对对、嗯、
3: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机肝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5: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3: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
5: 哎、
3: 我们再见。
5: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7: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8: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6: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3: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 对不对？老慢病。

0: 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着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呀、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块5毛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十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哪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

0: 结果呢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他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那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他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啊，哎，不知道流了多少。他小闺女啊，心疼他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他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的，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钱，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 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一块五毛钱啊，一克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肽，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一块五毛钱，一块五，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机会难得。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而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聚焦美丽乡村，
2: 解读三农政策，
1: 关注绿色发展，
2: 见证乡村振兴，
1: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校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

0: 韩愈村在组织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完善，带动村集体收入突破112.28万元，较上年增长95.28万元，位列全镇第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王小志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06，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联通派驻三门峡卢氏县范里镇韩愈村第一书记王小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好的，首先呢，我们也请小志书记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联通派驻咱们三门峡市卢氏县范里镇韩愈村的第一书记王小志，很高兴能参加咱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并一同分享乡村振兴路上的故事。
0: 那小志书记啊，您是何时入驻咱们韩愈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的？那此前有没有这种基层农村的工作经历呢？另外啊，就是初到村里面，您是怎样去快速的让自己去融入乡村，稳步开展驻村的各项工作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的，根据省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我们河南联通驻村工作队是2025年2月17日正式的进入了咱们新调整的韩愈村，开展了新一轮的帮扶工作。我们河南联通之前定点帮扶的村是卢氏县的碾子沟村，在2024年已经成功创建了五星的支部，而韩愈村是新规划的帮扶村，所以说意味着很多的工作要重新开始。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县区工作的经历，所以说对农村还是有接触的，但是要长期吃住在农村，工作在农村，这还是头一回，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在入村之前的话，组织上也为我们安排了非常系统的培训和交流，包括公司的前几任的驻村书记也对我是传经送宝，再加上村委和我们村两委亲入的沟通，百姓的接纳，让我尽快的进入了角色。头两个月的话，我们主要是集中开展了入户走访，几乎走遍了每一户的常住人口家庭，既认了门，熟了人，也摸清了村情民意。入户走访也为我们后续的帮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全面了解了村情的基础上，我们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村两委一道逐步明确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驻村工作有了更明晰的规划和更足的信心。
0: 是的哈，这个王书记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他是怎么样去快速融入乡村，以及呢就初到村里面怎么去稳步开启这个驻村的各项工作啊。从全新的帮扶村从头摸索，再到入户走访，摸清村情，锚定乡村振兴发展方向，能感受到啊，小志书记也是扎根基层，脚踏实地的初心和担当。都说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发展呢也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您来聊聊哈，韩愈村的特色产业布局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好的，我先简单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韩愈村。韩愈村是位于三门峡市卢氏县范里镇的西南部，它是地处的话是属于伏牛山区。按照河村改居的工作推进，韩愈村是由周边的四个村合并而成的，是典型的一个山区村，全村常住人口是1200多人。村里面的主要农业产业是以发展烟叶种植、还有香菇种植以及中药材种植为主。韩愈村之前是咱们省定的脱贫村，乡村产业相对来说还比

通过了摸排走访，包括也收集了很多的资论证，提出了品牌强能和产业提能为核心的工作思路，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第一个是我们成功打造了乡村的自有品牌，我们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成功注册了韩香玉农产品品牌，实现了咱村集体自主品牌从无到有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采用了双榜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农户绑定我们的合作社，合作社绑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了涵盖生态绿壳鸡蛋，还有出口级的香菇、糯玉米等特色的产品矩阵。在这里面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品牌的名字叫韩香玉。这个韩字其实就很好理解，因为代表了我们韩玉村，同时我们村里面还有一个距今400多年历史的韩玉韩文公祠，这个在当地是非常高的人气。所以说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乡村里面的农产品带着我们的韩玉文化的浸染和山林的纯粹，通过我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跨越大山和咱们消费者相遇。第二个是我们构建了多元的一个销售矩阵，积极我们和河南省的消费帮扶平台进行合作，开通了我们线上的店铺，并大胆尝试了直播带货，同时也依托我们河南联通内部的消费帮扶渠道，通过高频次多形式的线下线上的推介，我们韩香玉农产品品牌在2025年的时候年累计销售了17000多件，销售额也突破了100万元，并且代表了范里镇参加了我们卢氏县2025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就今年的五一，我们的韩香玉农产品品牌也代表了卢氏县参加了我们就在郑州举办的郑有好事首届新农人丰收集市活动。第三个是我们借河村改居之机，盘活了村里面当前很多闲置的资产，引入了黄金加工产业，激发了内生动力。基于卢氏县的山水生态和资源禀赋，非常适合中药材黄金的生长，我们就针对性的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了黄金加工企业，就在我们村里面建厂。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九蒸九晒的即食黄金，还有九制黄金茶、芝麻丸，还有玉林糕等深加工的产品，销往了全国。该项目不仅提升了咱们的产业的附加值，更是直接带动了周边的脱贫户的就近就业。通过大家一系列的努力，咱们村集体收入也突破了112万元，较24年增长了560%，在乡镇里面也排名第一名，担当的优秀党员。烟叶种植是我们韩玉村的主要的产业，海亮书记率先带头进行烟叶的种植的钻研，从请技术员来培训，再到咱们协调烤烟房，还有为一些种植的大户去协调土地的流转，他事事冲在前面。如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村里面的烟田面积达到了5200多亩，也是县里。

0: 海亮书记总是走在了前面，他用最朴实的行动在乡亲们中心中竖起了一面党员的旗帜，正是这种干劲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底气。
1: 嗯，是的哈。嗯，这个海亮书记啊，可谓是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了共产党员的标杆，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红色力量。那驻村干部啊，安心驻村，安心干事儿，离不开后方单位的坚实保障哈。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谈谈原单位河南联通为驻村帮扶，就是为您这块驻村工作提供了哪些支撑和保障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河南联通公司作为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娘家人，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给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撑，更是我们帮扶工作开展的信心和底气的来源。一是在组织领导与经费保障方面，公司党委高度的重视，成立了专门的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与我们工作队进行直接的工作对接，既指导了方向，也解决了难题。公司还专门拨付了定点帮扶资金，让我们在村里碰到了急事难事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做出响应。包括去年的一些实事工程，包括产业的引入量化工程，还有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建，就是靠的这笔帮扶资金，它让我们为村民办事情更加有底气。第二个是我们建立起来了一个常态化的现场调研帮扶机制。公司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先后七次到村开展实地的调研走访，在工作上帮我们理清了思路，在生活上也帮我们排忧解难。同时省公司还推动了我们各部门的党支部和村里面进行结对帮扶，每个月都会有我们单位的部门各部门即到村里面进行帮扶，开展帮扶工作，对村民进行走访和慰问。同时给村部也配备了电子血压计和免费的医疗箱，在对接帮扶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

0: 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关汉卿编了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什么呀？《窦娥冤》。《窦娥冤》的剧情是什么呀？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啊欠了蔡婆的债，让这个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呢，成婚二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啊在一起生活。单说一天，蔡婆子呢出城要债，被这个债户呢赛卢一呢骗到了郊外，要将他勒死。这阵呢，张驴跟他的父亲由此经过，蔡婆得救。张驴跟他的父亲是两条光棍，张驴啊问明了情况之后，威逼着他们婆媳嫁给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可就答应了，但是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呢，为了威逼窦娥成婚，就将一碗羊肚汤呢放上了毒药，假惺惺的端给蔡婆子喝，企图啊毒死蔡婆子之后，使这个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哪知啊蔡婆子没喝呀，张伦啊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伦的父亲。张伦啊借父亲之死再一次的威逼窦娥，窦娥呢仍然不从，张伦就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这个张伦的贿赂，将窦娥判为了斩刑。后来呢，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这个提刑肃正廉防使，平了这桩冤。窦娥写成之后，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啊久仰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说来看戏人特别多。单说这一天，勾栏院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柱。这个窦娥冤呢，一共呢是四折，折子戏啊摞在一起，这是为一个全剧。第三折呢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里呢，窦娥啊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的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做天。朱连秀那个悲愤铿锵的行腔啊，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弦呢，对张伦啊这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柱啊一拳锤在这个桌子上，他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王八羔子。接下去啊，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直影无亲眷，只落得忍气吞声空哀叹，早已是十多年不睹爹爹面。这个朱连秀啊那个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这个窦娥，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
8: 千户王柱张着大嘴嚎啕大哭，任凭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滴。再接下来窦娥被斩首，刹那之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斩柱上挂着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只千户王柱跳上台也挥臂大喊，为窦娥报仇。整个剧场被这王柱搅得混乱，这个戏啊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了这个王柱的面前，施礼说道，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了。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完王柱，接着他转到台下的观众这儿了，诸位散了吧，下面的戏甭唱了，俺王柱今天就在这儿跟诸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柱是平定，大伙儿等着瞧真戏吧。哟，大伙儿一听这还有真戏，看来今天晚上戏是演不成了，大家伙不得呀不叽叽喳喳的离去了。一路之上说什么都有，不过大部分都认为王柱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看到头，你怎么来了神经病啊。咱书要简言，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有两名公差到了阿合马的府里，说是太子金真，请他到太子府议事。阿合马皱了皱眉头，夜已经这么深了，还议什么事儿？公差一听啊，大人呢、啊，这是大人们的事情，议论何事？我们做小人的那不知道。按照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呢由这个皇太子担任，依次往下面呢是什么呢？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这个右丞相史天泽放在眼里，左丞相的位置呢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个人，因此除了这个中书令金真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了。他怕的也就是金真这一个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跟他过不去。阿合马不敢违抗金真的命令，带着几个随从乘着车往这个太子府去。太子府门前今天晚上一片的漆黑啊，这个车子停下来，门内出来一个人，太子有命只准平章一个人进内，其他人等在门外侍候。是。阿合马一个人进到里面，没走几步，突然有两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连啊的一声啊都来不及，蹬了蹬腿儿，完蛋了。这掐死他的是谁呀、啊？正是千户王柱。当王柱啊，确实知道这个阿合马再也不会活过去的时候，于是命令那两个公差将他抬到这个太子府外，往车上一扔。平章大人突然得了疾病，不省人事，亦不成事了，太子命令你们快把他拉回府去急救，快走吧。随着阿合马来的人明知其中定有缘故，好好一个活人，哎哎，过去又没什么疾病，怎么好端端的就不省人事了？但是谁也不敢过问呢，急忙将车子赶回了平章府。抬下车一看，哎呀呀呀，胳膊腿全是硬的了，整个城里

0: 僵尸了。这个千户王柱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冒太子之名，并且在太子府门内行凶杀人呢？说起这个事情，咱给您啊略微的加上几笔。这个太子真金啊是忽必烈的次子，他生于公元呢1243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了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的时候，真金啊才八岁。忽必烈啊重用这个汉儒刘秉忠、姚叔等人，真金呢也就跟着这些个汉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且能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对父母呢还非常的孝顺，对兄弟们友好，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夸赞。公元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继汉魏的第三年，忽必烈就将真金封为了阎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一年呢，真金才19岁。第二年，20岁的金真又啊兼了判枢密院的院士，这也就是担任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了。忽必烈在这个李昙叛乱之前，除了重用汉儒之外呢，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曾祖母额和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索鲁和铁尼的这个斡旋，大汉之位就不会由这个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查弼的审时度势，这个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得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争得到。于是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为了给真金选妃啊，大臣啊先后提供了100多位的候选人呢，但是忽必烈全部中意，不是仙女子啊粗汉无礼，就是仙女子赢弱多病啊。右丞相史天泽奏道：陛下还曾记得阔阔真否？记得记得。忽必烈赶忙的答应：爱卿，你可知的那个女孩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微臣速速的派人打听报于陛下，好好，越快越好。这个阔阔真呢，本来是红吉次部族的一个姑娘。红吉次部呢，她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博铁儿，蒙哥汗的妻子呼都台，忽必烈的妻子查弼，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呢美丽多姿，而且还啊温柔善良，贤淑懂事。数年前的忽必烈在这个红吉次部族啊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呢也喝完了。这是他见一个13、14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呢撵这个毛线，于是啊他就打马过去：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呢，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这个姑娘啊打量了一下来人，明目的大眼睛转了转，马奶倒是有，只是我的父母跟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忽必烈一听人家姑娘说的有理，于是就说了一声：哦，原来如此，不打搅了。于是就打算离开，可是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定会可坏了您，也显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再者一说，我一个女孩家在家，您自来自去的，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嘿，忽必烈一看人家女孩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于是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阔阔真，赶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阔阔真啊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是当今万岁，也应该让您在外面等着我父母回来，我并没有做错事情，对吗陛下？
1: 对对对，你做得太对了。
0: 阔阔真的父亲将忽必烈请到了帐内，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呢。忽必烈临走的时候对阔阔真的父亲说：你的这位女儿又漂亮又懂事，不知哪家的孩子有福气，将来啊娶做妻子呢。阔阔真的父亲高兴地咧着大嘴直笑，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此事啊，右丞相史天泽一直啊跟在身旁，说今天想起来，于是就向忽必烈提醒，史天泽得到忽必烈的许可，正要下殿派人去打听，忽必烈又把他叫住了，请派人前去的是可随往彩车一辆，如果阔阔真尚未出嫁，自己的事儿越是怕不是吗？哎，这天夜里真金太子派人来叫他，就在这天夜里，阿合马的罪恶的生命结束了。据这个历史记载，正和咱们前面所说的阿合马之死是千户王柱假传啊真金太子之命诱杀的。但是如果说在太子府门内作案，而太子一点也不知道，恐怕与理不同啊。看来王柱之诱杀阿合马，很可能是得到了太子真金的默许。其实啊，诱杀阿合马窦娥冤的演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王柱要杀掉阿合马已经下了2年的决心了。阿合马被杀在这个大都毕竟是头条新闻，不论太子真金心里装的是什么，表面上不能置之不理，得组织破案呢。听说王柱前不久看了玉京书会演出的窦娥冤，在剧场里曾经透露出来要杀人的意思，于是就把两位主演朱连秀跟关汉卿给逮捕了。王柱是英雄，英雄不做暗事，他见此事牵涉到了无辜之人呢，于是出来自首。他的两个同伙高和尚张毅也同时出来自首。真金太子将这个情况写成了本章，报与了在这个漠北的忽必烈。忽必烈非常的生气，当即批示斩首示众。真金太子见了玉批不敢怠慢，只得对王柱等三个人安慰了一番。那个高和尚跟张毅就是驾着阿合马的那个人，把他们绑赴刑场。王柱临行前面不更色，从容镇定，他环视了一周，向来看展的人们拱了拱手，朗声地说道，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大丈夫之死要死得其所，王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死而无怨，死得痛快。刽子手手起刀落，王柱的人头落地，刑场上不少人流泪，有的甚至于嚎啕悲声啊。为了不制造更大的这个冤，真金太子除了忽必烈指明要杀的人以外，一律的不杀，仅是收监候审。与此同时派出多人去搜集了解阿合马的罪行。阿合马一死，他手下人知道靠山已失，将来吉凶尚不可知，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为好。于是当太子派人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能提供不少真凭实据。忽必烈回到大都的时候，王柱已经被斩首。太子真金如实地向忽必烈回报了情况。忽必烈听说真金说出阿合马这么多的罪恶，心里根本不相信这是实的，于是责备真金呢，一个做帝王的要能够广纳百家之言呢，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那些个汉儒主张降服民心，那是对的，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很难以支持。你不要只听那些个汉儒的话，而对阿合马百般的刁难，你所奏的事情会是事实吗？父皇，真金这事看着忽必烈孩儿纵然无知，也不敢欺骗圣上。据我了解，那阿合马聚敛的真金白银比我们皇家还多，他还强抢民女，现在还尚有49人之多呀。你查抄了阿合马的家。忽必烈没等真金说完反问了一句，没有父皇的旨意，孩儿斗胆怎敢擅抄大臣之家。哦，这就是了。忽必烈长出了一口气，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妄议人非，一个国君要能做到肚子里撑大船。

0: 被那小人蒙蔽了。
1: 哦，这阵儿啊，忽必烈有点动心了。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句不实，愿受父皇制裁。真金太子口气非常的坚定。忽必烈于是下旨查抄阿合马的家，这么一来，阿合马的罪行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些个受了阿合马之害的当事人，每天聚集在宫门以外等着告御状。忽必烈愤怒之极，他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亘古的圣君呢，想不到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阿合马欺骗了这么多年。他将阿合马的全家老少统统处以死刑，并且将阿合马本人又从棺材里扒出来，砍下头颅挂在城上，以示民众，尸骨扔给猎狗给吃掉了。王柱、高和尚、张毅三个人得以平反，诏命树碑修墓，幽府家属牵连入狱的无辜者统统的释放，关汉卿、朱连秀也得以出狱。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他最大的过错那就是好大喜功，好不能让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让所有人都喊他万岁，因此就常常的发动一些个非正义的战争。话说在这个欧洲大陆向南深入到地中海，有两个半岛，一个叫亚平宁半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两个半岛之间的海域叫亚德里亚海，在亚德里亚海的西海岸，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东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叫威尼斯。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被誉为了水上的明珠。相传呢，这里原来是一些个小岛，劳动人民将岛上的山石泥土削平之后投入水中，接近的连成了一片，远一些个连不成一片的，中间的水就形成了河，因此威尼斯城啊以河多船多而闻名于世界。在这个忽必烈当政期间，这里已经是繁华的都市了。特别是威尼斯的商人有远见，好交庸，且富有探险的精神，他们的足迹甚远，很为当时跟这个后人所称道。有一个姓波罗的老商人临死的时候对他两个儿子说，我听说东方有一个大国名叫蒙古，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两万里。我曾经有一个夙愿，那就是早晚要到那里去看看，可是我现在老了，如今又如此多病，怕是难以到达目的。我死之后，你们弟兄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到达那个国都。大儿子尼科罗波罗答道，父亲您放心，我们将来一定遵照您的遗嘱去做。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道，父亲您既然尚且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3: 书接前文，前文书给您说的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他的父亲说：“您既然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呢？”一个好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大口气，慢慢的说道。不能专凭眼睛看的，还得用耳朵听，还得用脑子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报答，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宽田吉斯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答已经建立了伊尔汗国，在宽田吉斯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人说，蒙古军是一个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果真那样，他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外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的物质供应，这绝非是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得到的。老波罗说过这一番话之后不久就死去了。尼科罗跟这个马菲奥兄弟俩都是急性，他们办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商议着东行。尼科罗就说了，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么做呢？马菲奥想了想，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得要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咱们再走。尼科罗一听，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的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走吧，不然的话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 马飞奥一听，只要是生意做得顺，只要是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着，两个年轻人稍事准备，丢下了尚待分娩的妻子，看着自己这个家上路东行。他们先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了爱琴海，穿过了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了太和陵以南的小国。那些个小国啊，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宽天吉斯海，从宽天吉斯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这个国家的布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离着蒙古国土啊还有10000多里呢，而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用多长的时间呢？到这俩人呢有点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这个布花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吧。他们不是旅行家，是商人，是一边经着商一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1年半载就可以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仍然说是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好家伙的。甚至于啊，还有人吓唬他们，可不敢去呀，到那里头把你逮住就把你当成牲口了。我告诉你说，到了那会儿就把你们当成蛆口了。马菲奥非常不明白什么是蛆口啊。那个人一听啊，蛆口就是奴隶呀，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你们到那简直就是白送命。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克罗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这个仇恨，因此多诽谤之词。你想想，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的多呀，有那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怎么会吃人肉呢？显然这是谎话无疑。依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儿来，咱们见见真的蒙古人就知分晓。于是兄弟二人又住了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的商队，蒙古商人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是挂着铃铛的骆驼。布花刺城的人一见

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跟蒙古商人做生意。这些个蒙古商人有说有笑，非常的和气，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科罗向弟弟马菲奥会心地发出了一笑，心里话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笑，跟哥哥想到一块儿去了。蒙古商人这阵从这个骆驼身上取下了货架子，打开一看，哎呦，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是五彩缤纷的，牙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都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对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波罗兄弟主动向这个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着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地答应，他们向东穿过了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进入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了河套，来到了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你。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向善的，没有教人作恶的，所以我什么教都信。听说你们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是教皇，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带给教皇的一封信，沟通东西方的联系，那么我就再高兴不过了。马菲奥一听，阁下，世界上难得有你这样的英明的国王，什么教都信，真是了不起。尼科罗也说，阁下，我们情愿做您的臣民，并且听从您的差遣去做任何的事情。忽必烈听到两个外国人说的恭维话，这心里真仿佛乐开了花，当即写下招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全国任何的地方经商，任何的地方的官员都不得与他们为难。哎，这倒不错，有后撮了，这后撮还挺硬。这兄弟俩在此逗留两年，要求回去，忽必烈又给了他们足够的路费，并且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们回去交给教皇。两个兄弟回到欧洲的时候，老教皇已经死了，新教皇尚未产生，忽必烈的信呢无处可送，于是就先回了自己的家威尼斯。一来一回啊，整整用了15年呢。波罗兄弟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口，正要往里进，从院子里走出一个少年，堵到了门口，两只手插在这个裤兜里，鼻孔向上，吹着口哨。尼科罗禁不住地问，哎，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少年呢看了尼科罗一眼，出言不逊地说道，先生，您大概是从一个野蛮国都来吧。哎呀呀呀呀，您这是向谁说话呢？马菲奥急了，我再问你，你站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呵，有意思。那个少年眨巴眨巴大眼睛，这位先生大概有神经病吧，不然的话定然是让那烧酒烧毁了你的肠子。这是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家了？告诉你，这是我的家，我马可波罗的家，听见没有，醉鬼？说完了又这个鼻孔啊朝天吹起口哨来。尼科罗突然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妻子肚子里尚有一个孩子，于是就问，我猜想你大概是尼科罗波罗的儿子吧。对呀、啊、对呀、啊，马可波罗这阵又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尼科罗是我爸爸，不过他也出去经商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尼科罗上前拉住马可波罗的手，激动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尼科罗呀。马可波罗从这个尼科罗手啊抽出了自己的手，您先生又开玩笑了，我虽然说没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认识他，见过他的画像，英俊的很呢，哪像您这位先生这一副尊容啊，胡子满脸啊，不不不，一脸的胡子。说着开心的笑了。尼科罗无可奈何地说，请你把你的母亲请出来认一认就知道我真的是你的父亲。我的母亲？马可波罗脸上出现了悲伤，低声地说，他两年前已经死了。啊，尼科罗像疯子似的推开了马可波罗走进大门，马菲奥也跟了进去。15年了，房舍依旧，只是人不同了。早的时候家里只有妻子，现在变成了儿子。
尼克罗为妻子的早逝非常的哀伤，进屋以后张着大嘴哭起来。马可波罗这阵也随着进来，他听尼克罗一边哭一边叙述着往事，和母亲跟自己说的一样，于是相信眼前这一位一脸的胡子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父子啊，这是天性，抱头痛哭。痛哭之后，儿子询问父亲此次出外的经过，父亲向儿子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思想活跃的马可波罗听后急不可耐地说，爸爸什么时间也带我去那里玩玩，那该有多好。叔叔马菲奥插话说道，会带你去的，我们这一次回来，一来是回家看看，二来奉大元朝皇帝之命出使教廷，请教皇派100名教士往东方传教，还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带一些个圣墓前的长明灯的灯油回去，等我们返回东方复命时带你一块儿去。好啊，好极了，马可波罗啊欢声雀跃，看来您是一个蛮不错的叔叔爷小子。马菲奥爱抚地拧了一下马可波罗的脸蛋儿。3年之后，新教皇继位，尼克罗兄弟向教皇呈送大元朝皇帝的国书。教皇拆开国书一看，心中异常的高兴，东方有个蒙古国，他们曾经打到欧洲来，教皇是知道的，在过去历任教皇曾经派过使者去蒙古，指责他们杀人放火，劝他们改恶从善，信奉基督教，结果有的被赶出来，有的甚至于被杀掉。今天自己刚一继教皇位，蒙古却主动的派来使者，要求派教士去传教，怎能不使这位新教皇兴奋不已。可是大元帝国毕竟太遥远了，教皇不敢贸然的派这么多的传教士去，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传教士敢去，最后决定只派2名传教士带着教皇至忽必烈皇帝书与他们3个人同行。这一次他们顺着地中海一直东行，从地中海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先到耶路撒冷圣墓前去取长明灯的灯油，一登陆大部分时间都要步行，两个传教士累得呼呼直喘大气，最后呢落在了后面。后来又听说前面有部族在打仗，这两个传教士吓得更是走不动了，常常是马可波罗跟叔叔马菲奥在前面走，父亲尼格罗陪着这两个传教士在后面赶。但说这一天马可波罗与他的叔叔在前面走，往后看看已经不见了另外3个人的踪影，于是停下来等他们。马可波罗抱怨这些传教士只会唱圣歌，咿呀的满倒是好听啊，到实际上全无用场。马菲奥说也难怪他们，听说前面正在打仗呢。马可波罗一听，打仗怕什么，你又不是交战的一方，他们会怎么样你？再者说了，基督的牺牲精神哪去了？马菲奥一听，你这小孩子家不要乱说呀，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不愿意跟我们去了，咱们怎么回去向皇帝陛下交代呢？马可波罗一听不服气，他们不去更好，省得到了东方去丢基督的脸。叔侄2人呢，一边说着一边等，等了老半天，尼格罗这才追上来，可是两个传教士不见了。马菲奥忙问那2个人上哪去了，尼克罗啊懊恼地说，他们两个不愿意再往前走，返回去了，我无论怎么劝都不行。马菲奥一听，那咱们如何向忽必烈陛下复命？他们把教皇的回书啊交给我了，我们见了忽必烈陛下只有如实的相告了。好好好，这阵马可波罗把这个话接过来，他们回去正好，省得拉后腿，这下咱们可就成了双重的使者了。尼克罗苦笑了一下，到教廷我们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到了皇庭我们又成了教皇的使者，太好了。马可波罗欢声雀跃，双重使者，爸爸叔叔，目标正前方耶路撒冷取长明灯的灯油去。说着迈开了大步，老兄弟2个对视一笑，跟了上去。爷儿3个在摆脱了2位传教士之后啊，速度快得很多呀，不久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地，传说耶稣基督死后埋葬在这儿，圣墓前面有一个长明灯，谁如果能取一些长明灯里的油回去，
是国王，便能啊保佑其国泰，是百姓就能。

0: 保佑其民安，因此凡是来过这里的都想尽办法取这个灯油回去，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前来，也常常的托人带回一些。忽必烈就是后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例子，起初啊，取灯油本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是你买一些灯油添到长明灯里的，就可取一些个灯油回去。到后来管理圣墨的人发现这是一件极容易敲诈别人钱财的事情，于是翻出许多花样了。他们说了，基督啊曾经告诉他们，圣墓前的灯油不能乱给人，给不给，给多少，都要秉知基督知的，由基督自己决定。反正基督的话只有他们能听到，他们怎么说都行啊。实际上就是你给贿赂基督啊就答应给，不给贿赂基督就不给。您可听明白了，这基督啊加上引号了，因为基督死了，贿赂越多基督给的也越多。好在这三位是富商啊，钱财广有，很快就买了不少的灯油，启程上路。耶路撒冷在这个阿茨伯半岛的西部，这个半岛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等经常的在这里打仗。不过呢，这里的地广人稀，一般人啊不容易遇到，即使遇到了也很容易避开，所以说这三位并没有把战事放在眼里，继续的走他们的路。他们先向北进入叙利亚，然后向东进入报达，从报达这里再向东就到了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霍尔本兹。尼科罗波罗跟这个马菲奥波罗回国时就是从水路坐船到这里登陆的，然后从路上西行的，他们还想从这里返回去，可是到这一看港口啊没有大船，只有一些个不起眼的小船呢，根本没办法远渡重洋，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北行，经过伊朗折向东北，经过阿富汗，这里已经属于伊尔汗国的地盘，伊尔汗国是大元帝国的宗藩之国，他们带有皇上忽必烈发给的金牌，又有罗马教皇给忽必烈皇上的这个信呢，所以说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跟这个驿站倒是很能好好的招待他们，只是这一带太荒凉了，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要走好几天，有的要走啊十几天甚至于几十天，路上的辛苦真是没办法形容，有志者事竟成，走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到达了上都开平。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都由这个大都到这个上都避暑。忽必烈听说自己派往外国的两位使者带来了教皇的信回来，心里非常的高兴，当即接见了他。忽必烈见又多了一位年轻人，于是就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尼可罗波罗还没回话，马可波罗答道，我是尼可罗的儿子，叫马可波罗。哦，你也会说中国话？是的陛下，我一进入中国领土就开始学习中国话，现在说的还不太好。好好好，已经很好，朕都能听得懂，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忽必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出外巡游啊，游猎常常的带着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被上都的繁华迷住了，常常的夸赞道，太好了，美极了。忽必烈每当他夸赞的时候就说了，大都比这里还要好上好几倍呢。于是这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巴望着去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然跟现在的北京城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回大都的日子到了，马可波罗随着忽必烈来到了大都，大都的建筑果然比上都啊又雄伟华丽多了，最外面一道城墙称为外城，外城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呀，城墙是土制的夯筑，高十丈，底基呢宽五丈，上宽一丈五，周长一百里，每边25里，中间有一个城门，出入外城都得从这个门经过。外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空地，军队驻扎在这里的，除了四门设立岗哨之外，夜间还得派值班部队到外城城墙上进行巡逻。内城也是一座方城，周长80里，每边20里，东西南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北面有两个城门，一共是11座门，城门上有城楼， 四个城角各有一座望楼，一共是15座建筑，每座建筑当中都藏有兵器，供这个打仗时候用。城门及城门楼子还有望楼都是用砖石砌成，其他城段都是土质夯筑，无论是砖砌还是夯筑，一律涂成了白色。城外也有一道护城河，河上有能开启的吊桥，每座城楼跟这个望楼上都有常驻的兵丁负责守护跟这个巡城。内城以里是繁华的街道，大街小巷都是笔直笔直的，将内城啊建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与这个城门啊直接相通的是大街，有些个大街笔直的能从这个城的这个门望见城的那个门，比方说西城北面的肃清门和东城北面的光照门，正当中啊毫无阻碍能从这边看到那边。皇城在这个内城的偏南部，也是一个正方形，周长12里，每边呢3里，全部用砖石砌成，其高度跟这个厚度和这个内外城相同。皇城啊只有南面开有城门，并排5个门，中间是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兴兵打仗或者皇上举行大典的时候开一下，平时皆有4个小门出入。城墙上每边的中间和4角绣有城楼跟这个望楼，像这个内城一样是储藏武器以准备打仗用的。皇上有12000名禁卫军，每天要有3000人在皇城内值班巡逻，定期的更换。皇城内还有一个宫城，是皇上居住跟办公的地方。宫城的中央是一个大厅啊，建筑在一个高台的上面，百官对皇上朝贺，皇上接待外国使者以及举行大典全在这里。大厅的北面是皇上的后宫啊，皇后嫔妃都住在这里的。宫城四面各有一座门，南门最大，东西2个门次之，北门再次之。皇城与这个宫城之间是一个大圆友，假山假湖错落有致，歌台楼榭点缀其间，奇花异草争仙斗艳，珍禽异兽嬉戏追逐，真是神仙般的境界。马可波罗一看乐不可支，一天到晚皇宫内外皇城内外他到处都乱跑。皇宫当中的禁卫军呢，认得他是皇上陛下的客人，哪里敢管他呀？再说长得模样也不一样，说话之间到了新年了，皇上要在这一天大赦国宴，这可是马可波罗又开了一次眼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8: 哎，

0: 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9: 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让我一次爱的路。
11: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
18: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9: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19: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19: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19: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19: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1: 恒恒，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1: 我是其他垃圾桶，
12: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7: 垃圾分类我参与。
1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1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6: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6: 啊，这么久？
1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6: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7: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9: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2: 哎，别碰我，
2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1: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21: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21: 最好的保护。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炸进元营，冒充是脱脱的六徒弟，这也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这骗子骗进了这元营，胡大海这胆量够可以的。结果到元军营中一说，一个个呀，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太师脱脱的俩徒弟，更纳闷了。这老师一辈子只收了五个徒弟，哪儿来的六徒弟呀？这人有问题。但是太师脱脱知道兵不厌诈，想会会胡大海，探探对方的来意。反正你一个人来的，啊，我们怕什么呀？那就见。就说这胡大海是自己的六徒弟，来吧，把他请进来，老夫要会会他。胡大海进来了，进来之后就给太师脱脱磕头，师父在上，徒儿胡大海给您请安了。梆梆梆，磕了几个头之后，就说有要事相告，而且还使眼色，让这中军帐里的其他人全部撤出去。开始元军将领们还不同意，生怕胡大海要行刺啊。可是太师脱脱不在乎，反正论功夫，100个胡大海也打不过我。一使眼色，众将官纷纷退出帐中，就连这太师脱脱的俩徒弟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也给请出去了。见帐中没人，胡大海问了，那您真拿我当你徒弟吗？这给太师脱脱问一愣，这不按套路出牌，我当着众人的面已经说你是我徒弟了，但其实你不是啊，我就是想看看你什么情况。太师脱脱正愣神呢，胡大海说了，师父啊，我真是你徒弟啊，事情是

么回事啊。当年啊，大闹无客场之后，我就跑了，没家没业，无处投奔，就到襄州前去投军。到了襄州，正好遇见您的三徒弟绿袍将项文忠。他见我仪表非凡，相貌出众，英俊潇洒，就把我留在了营中。因为我小心服侍他，他也很喜欢我啊。到后来呢，他就教我武艺，我说我不学，他说你得学，死乞白咧的教我呀，教了我一套武艺。常言说得人一招便为师嘛。哎，我当时就跪在绿袍将项文忠的面前，要拜他为师。他说不行啊，咱哥俩岁数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你要学那只管学，徒弟我不收。那我就说了，那怎么着您也得收啊，您教了我这么些日子，哪能白教啊？您要收下我还则罢了啊，你要不收，我跪个丁草木烂，永不起身。托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胡大海接着说，向文忠一看我心太诚，就说了，说你要非认师不可，那就这么办吧，我替我师父再收个六徒弟，这叫代师收徒嘛。啊，我师父一生就教五个徒弟，以后再说什么他也不收了。我跟我师父的感情最好，我再替他收一个六徒弟，他老人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后呢，再给他老人家写封信说说，以后你投奔恩师，再给恩师磕个头，你看怎么样？哎，我一听啊，再好也没有了。我当时梆梆梆就给三师哥磕头了。从那儿起，三师哥就算把我收下了。后来给您写了封信，哎，这封信您收没收着，那我可不知道。三师哥对我不存一点私心呐，把全套武艺都交给了我。他看我学的差不多了，就要打发我到京城去找您。不想就在这会儿功夫，这战事就起来了呀。哎呀，原来呀，跟我磕过头的那个朱元璋从真武顶造了反，打到了襄阳城。这荆州王古伦铁木真闻讯之后，要用四路人马攻打襄阳城，所以才调我师哥代管108尊红衣大炮。我三师哥对我说，那你就别去找师父了啊，先跟我打襄阳城去吧。哎，我一琢磨也行啊，救兵如救火嘛，我如果在襄阳立了功劳，再去找您不更好吗？所以我就没去。谁料想到啊，我们到了襄阳之后，朱元璋手下能人太多了，把四路人马都给打退了。我和师哥项文忠也落在人家的包围之中，炮车也叫人家抢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师哥一看大势已去，觉着对不起师父您老人家栽培之恩，他想为国尽忠，为师父尽孝，亮出宝剑就要抹脖子。哎，我一看这势头不对呀、啊！哎，要是三师哥抹了脖子，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师父您呢，也就去掉了一只臂膀。我怎么能看三师哥死呢？当时啊，夸嚓一下，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劝我三师哥暂时委曲求全。哦，听到这儿，

0: 托蔡氏眼冒金光，你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1: 师傅，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抹脖子呀，现在108尊红衣大炮让人家给抢去了，四路大军叫人家杀散了，咱俩再一抹脖子，这就等于全军覆没呀。小弟倒有一个主意，可不知道哥哥你愿意不愿意。
2: 我师哥说了，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
1: 我说那咱哥俩不如来个假降，表面上保他朱元璋，暗地里给咱们师父通风报信，这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咱们在朱元璋的营盘里先结交一些和咱们投缘对劲儿的弟兄，慢慢的扩展势力，等候师父的消息。将来师父不跟朱元璋对敌还则罢了，一旦师父要带兵征讨朱元璋，那咱们就动手给他来个出其不意，里应外合，准能打他们个落花流水，说不定啊还能拿住朱元璋呢。哎，到那个时候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咱们诈降跟朱元璋啊玩无间道，玩谍中谍，咱们隐匿起来。听到这儿啊，太师托托双手不由自主的来回的搓着，眼睛死死盯着胡大海，正在分析这胡大海说的是不是真的。这如果是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呀，真是天助我也。所以老太师的眼睛一刻不离胡大海，胡大海能不知道吗？啊，这什么意思？门清啊！老太师越听越激动，胡大海接着说道：“当时我们俩呀，就干了卧底了呀。师傅，你可不知道，好危险呐！哎呦，我们俩每天说话都不敢多说，怕隔墙有耳，怕引起怀疑，我们只能偷偷的用眼神交流，哎，给个小眼神。就这样，我们俩就在朱元璋的西屋军营里待下来了。这待的挺好啊，没人发现我们，没人起疑。而且当时这朱元璋他们围剿我们俩，我们俩还假装抵抗了一会儿，哎，做了好多的抵抗工作，最后没办法，就坡骑驴来个假降。到了朱元璋营盘里边啊，我们哥俩总想给您送个信儿，还就是没得着机会呀，看得太死了，等等的呀，这家伙给我俩看的，我们只好慢慢的扩充势力。那可谁知道呢？你说师傅出事儿了呀，这朱元璋手下的人都不好对付。人家对我们这些投诚的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两样来，实际上还是存有戒心的。老太师越听越兴奋，而且呀，他也不停在想，胡大海这套词里边有没有漏洞，有没有这混乱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从头到尾全能对得上。讲到这儿，胡大海口渴了，喝了口茶。老太师着急了：“你先说，等会儿再喝。 行，师傅，那个我讲到哪儿了？
0: 讲到你们俩在朱元璋的西屋军营里去埋伏起来。
1: 哎，对，我们俩拉拢势力，这不好办，都防着我俩。”而且有头有脸的都对我们有戒心，所以我们的势力一直也没有兴旺起来。

是人家朱元璋呢，倒是打一个仗胜一仗，越来人越多，我们在里边觉着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孤独。但是为了师父您老人家，我们俩忍受这份孤独啊，我们还得想办法拉人摇人啊。那么拉谁呢？你说啊，你说拉他三千两千当兵的吧，屁事儿不顶，没用，要拉就得找个有能耐的顶用的才行啊。想来想去，我们就想起了我的大师哥徐达徐国显呢。啊，太师托托瞪大了眼睛，难道国显他去西吴军营是你们？正是，师父你听我说。胡大海接着讲，哎呀，我们想起来了，找别人没用，找就得找来了以后能有头有脸说得上话的。大师哥行啊，那比我们强，要真能把我大师哥拉进来，我们哥仨拧成一股绳，那朱元璋就算完了呀。我们哥俩商量好了，准备在朱元璋的面前保举我大师哥，但是这件事儿还不好办。哦，为什么不好办呢？太师托托也着急了，想听这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就见胡大海又咕噜咕噜喝了半碗的茶。哎呀，有啥不好办呢？师傅，是这么回事，因为呀，当时这西吴军营有元帅，这元帅是谁？是张玉呀。张玉您知道吧？啊，那也是个人物啊。他当时在，你说我们把徐大师哥请过来，他能干什么呢？小一级的吧，来了没用，说不上话，只能是干这元帅这职位。哈哈，要来就来个大的，说一不二的。但是张玉在位，我们哥俩没办法，只能想出了一条毒计，那就是给张玉下毒，搞坏他的身体，腐朽他的思想，让张玉出问题，让张玉出大问题呀，师傅啊。结果呀，这张玉真中招了。我们俩时常就在他茶碗里放点泻药啊，耗子药啊。哎，那张玉岁数大呀，经不起折腾，你看三天两头他就出事了，顶不住了。还别等我们提保谁，朱元璋都着急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老张玉挺不住了，就算好了，这朱元璋也不敢用啊，他保不齐哪一天关键时刻哦一下抽过去了呢，所以他着急。就在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我们哥俩的面前的时候，我跟我三师哥来了段对口相声，开始忽悠朱元璋他们。一来二去，朱元璋他们就动心了。好在我师哥天下闻名，第二天朱元璋就停不住了，带着厚礼到广泰庄去请我大师哥徐达。那啥，当时风雪漫天，我心里有事儿啊，才讨了个随驾的差事。刚开始我大师哥，你说多傻啊，我这么给眼神给不上去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当然不出头了。您想啊，您对我大师哥有20年授业之恩呐，他又做过元朝的泗水总兵，他能忘恩负义吗？他能一

0: 一刀割断师生之情吗？师徒如父子啊，您就是我们的爹呀。这话给这老太师托托聊的呀，老脸差点没说红了，哎，满意的捋捋胡须，老夫这几个徒儿的确是好样的，你接着讲。
1: 哎，师傅，那朱元璋当时把嘴皮子都磨破了，送的礼跟山一样，可是我大师哥说什么也不动，朱元璋急得够呛，后来就打算不请了。我们一看这还行吗？那不行啊，大师哥心眼太实了。那我就偷偷的夜进广泰庄，见了我大师哥，对了暗号，我说：“大师哥呀，你咋不去呢？”我大师哥说了：“兄弟，你糊涂啊，他朱元璋不管怎么样送给我多少礼，也没有师父对我的恩情贵重，20年教导之恩我怎能忘怀，我要保朱元璋跟师父作对，那还叫人吗？你别看以前师父跟我闹点别扭，那是恨铁不成钢啊，慢说我们爷俩还没有撕破脸皮就是骂起来，我们也是臭嘴不臭心呐。他朱元璋给多大的官管什么呀？他怎么说我也不能出去反对师父，天地君亲师，师生如父子嘛，我就打算在广泰庄忍一辈子了。师父啊，您听听大师哥的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当时给我感动得哭了。我跟大师哥说，你必须去朱元璋那儿，因为我这有一条惊天妙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一颗真心加酒

其中一位眼角啊就瞬间的就一瞟，这一下子可让乔茂看见了，那是目带凶光啊。乔茂心想，你别在这装了，我把你参透了。哎呀，四个人过了桥，来到土堡的正大门前，刚要往里走，里边就闯出来三个壮汉，其中二位啊，一手拿着一个大棍子，看起来很凶啊。中间站这么一位，干什么的？紫旋风闵成良站前一步回答，我们找一位老爷子，60来岁，爱抽关东烟叶，手里常拿一杆旱烟袋啊，对了，是铁杆的。劳您驾，有这么一位没有啊？对面这人一听，脸色一变，哦，身旁两个同伴也不由自主的啊，操了一下这个手中的大棒子。但是紫旋风闵成良昂然不顾啊，哎，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儿，就等着对面人的答话。过了半天，对面这小子眼珠子一转，你找他干什么呀？这嗓子不像是问话，像是要打架呀。紫旋风不动声色，一位姓鲍的老爷子，生平打鱼为业，可是他不常住在这儿啊。这位老爷子本是四海为家。说到这儿不言语了，两眼盯着闵成良啊。闵成良哪在乎他这个呀，接着说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呀？我们来的不巧了啊，可是他的家住在哪儿呢？您费心领我们认认门啊，下趟我们来了好找他呀。我想鲍老爷子也许不嫌我们来找吧。旁边一个圆脸少年立刻接声道，怎么会嫌弃你们呢？人家还接成款待呢，就怕你们不肯去。那中年男子点点头，对了，告诉你，你们来得很巧。哎，别看他常出门，今天可正是在家里呢。他说有人会跟他相会，正等着呢，到时候你们去找他不是正合适吗？这位老爷子啊，别看是家臣40万这个大财主啊，那是非常好客的，像我们全都受过他老人家的好处。你们四

0: 真的认识他的话，那可是你们的造化呀。嘿嘿嘿嘿。说完呢，这小子一阵邪笑，转身对两个同伴说，我说咱们就把他们四位都领去吧。啊，身后这俩同伴也阴险地说，怎么能不领呢？人家大老远的来了啊，找这位鲍老爷子，咱们难道连个领路的这个情分都做不到吗？岂不让人家笑掉大牙呀？来吧，相好的，我领你去。这少年人呢，过来就一拍闵成良的肩头，就要拉着他往这堡内拖。闵成良心想，小样，你跟谁动手动脚的呢？啊，你没大没小的，你大爷我闯江湖多少年了，什么没见过呀？你这小毛崽子上来跟我拍拍打打的。闵成良用手就这么一挡，手就攥住这少年人的手腕了，暗中使了八分劲，心想我给你点教训。这少年人这么一搭，你跟我走。哎呦妈呀，这手可就松下来了。闵成良哈哈大笑，我说老哥别忙啊，我们大老远的来了啊，肯定是要上门的，不过有一劫，我们知道这老人家干了一票活，我们呢上面也有头，我们都是些小伙计，手底下这水平也是稀松平常，我们就想跟鲍老爷子在面前啊讨教点问题，也怕他看不上眼不肯搭理我们，你们三位费心，只要把地方指点给我们看，我们回头就请我们的头来，三天为限，哎，我们头一定能亲自登门拜访，不过呀就怕人家不放心我们。说着闵成良也哈哈大笑，九谷烟乔茂一直在身后听着脸色大变呢，心想这整明白了吗？这不啊糊涂都不装了，直接就开干呢，这要你们有点太莽撞了吧，这在人家的地头，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你说说。站在紫旋风背后是一语不发呀，这心脏可是扑通扑通乱跳啊。到这时候啊也不能太丢人了，心想反正你们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说两句吧。啊，对，我们都是小伙计，我们不过是打发过来认门的啊，你要是揽生意啊还得我们头来。那中年男子看了眼同伴少年，那少年正揉手腕子呢，刚才被闵成良这么一捏，哎呀给他疼的呀，这俩人脸上难堪。只见这问话的中年人眼珠子一瞪，你看出来了，刚才自己这同伴被捏了，哎呀这小子突然来气了，
1: 岂有此理，
0: 你们大老远的找来，哪有不进门的道理，别看我跟鲍老者不过是邻居啊，我也可以替他做东替他做主，你给我进来吧，啊过门不入那就不够朋友了，那还配有字号做生意吗？旁边这俩一听，哎对，进堡东大门就是，你们辛辛苦苦的摸来哪能白来一趟啊，这仨人呢、啊、一起发话，看这样子呀里边已经是准备妥当了，准备什么呀？埋伏啊，里面肯定是很多人埋伏在那儿，等着这四位往里进呢、啊、这叫请君入瓮，还有句话叫关门打狗啊。 闵成梁、铁毛周继龙、梅影魏廉、九谷烟乔茂，这四位镖师立在宝门前，心中可就犹豫起来了。闵成梁也有点后悔，心想确实有点莽撞啊，在人家地头说来转一圈哪有那么容易，哪能那么轻松啊，还不如听着九谷烟乔茂的，到晚上还来转转也好跑啊。这现在你说骑虎难下，没想到会这个局面。他想自己这四个人来探望敌情，敌人肯定是遮遮掩掩，哎，哪有这样的啊，宝门大开往里进吧，就在这儿呢。你说这不是让人有点怀疑吗？你不怕我们镖师，难道你还不怕官吗？这伙人到底什么来路啊？这四个镖师心中可犯嘀咕了，越想越觉得古怪呀。看来这是连仿镖的人都要活捉吗？啊！一旁的这九谷烟呐，早就害怕，心想你们三位啊，就不听我的，就嫌我胆小，你们是没见过人家的本事啊。当天劫镖之日，铁牌手胡孟刚的功夫怎么样啊？在人烟袋老头面前呢，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人家敢劫朝廷的镖，你说你们仨就不听我的啊？你这紫旋风闵成梁，你就算龙卷风你也不能现在就刮呀啊！你们仨大呼小叫呢，现在得人家直接请你进去呢，你说你进不进呢？九谷烟乔茂这一双小眼睛可滴溜乱转呢，就往这四周观瞧，一看这四处啊全是空旷的地野，现在天色还未晚。你说什么废话？面前这少年人呢，眉头立起来了。这时候啊，这堡里不时有人走动往来，对这四位镖师好像满不在乎似的。紫旋风闵成梁一看这情况，实在是有点棘手啊。你说这要闹起来吧，未免打草惊蛇，这要撤退可是有些示弱的意思，好像怕了啊。他一面口头敷衍，一面用眼光示意，看着梅影魏廉、铁毛周继龙的神色，看看这几位什么打算。这不看还好，一看这心头也是一颤呐。铁毛周继龙两眼睛直冒火呀，这是立刻要杀进去的感觉。回头啊，又看了眼九谷烟乔茂，那甭看乔茂肯定是惊弓之鸟的状态，恨不得现在拔腿就跑。紫旋风闵成梁眼珠子一转，淡然一笑啊，很不当回事的说，这位大哥热心肠啊，我们总算没白来，往后我们全靠爷们照顾啊。九谷烟乔茂一听这话呀，心知糟了，你这分明是涉险要闯这孤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闵成梁四个人呢，就来到这土围堡的外面。土围堡里可就杀出来三位，后边桥头上也埋伏着两位。这三个人就开始盘道，问这九谷烟、乔茂等四个人什么来路。一听怎么着，要找一位拿烟袋杆子的老爷子

立刻就说道，这老爷子平时闲云野鹤啊，云游在外，今天巧了，老爷子就在这土堡之中，在家呢，来，我领你们去。这镖师四位心里可就犯了嘀咕了，没成想这贼呀不按套路出牌。一般情况下都说没在家啊，没在，回头再来吧，肯定是这套词儿。可是没成想这伙贼这怎么这套路玩得挺邪呀，直接就告诉你就在家中，你敢不敢进？这就把这四位镖师给逼到这儿了。哎呀，按乔茂来说呀，赶紧走吧，别在这儿玩耍了，太危险了。乔茂一双眼睛是滴溜乱转的，已经找好退路了啊，怎么跑心中已经计划好了。可是闵成梁现在是啊当家主事人，他一直在和这伙贼人应付。这贼说了，进去吧。闵成梁哈哈一笑啊，根本不当回事儿。这位大哥热心肠啊，我们总算没白来，往后还全靠爷们照顾我们呢。九谷烟一听这话呀，心知道要糟啊。这闵成梁胆子不小啊，这是要往里闯啊，啊，这是要涉险呢。他紧忙一把拦住这闵成梁，在后边就一拽，那什么，是你得照顾照顾我们，我有一姐呀，你看这天太晚了，咱们还空手来的啊，明天再来吧，行不？哪成想面前这个人呐，啊，这大汉凑近了一步，把脑袋一晃，啊，你们就不用嘀咕了，干脆来吧，天晚点怕什么呀？说完话，立刻一扬手，吆喝了一声，这宝前桥头的人呐，顿时一起往这四位镖师身旁哎走过来。吓得九谷烟、乔茂不仅往后一缩，紫旋风、闵成梁四面看了看，微微一笑，突然大声地说：“走！你瞧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呀？啊，怎么不走啊？劳你驾，前头引引路。”说到这儿啊，闵成梁抢先一步，哎，反倒迈步走过了这面前三个壮汉的身前，就把这仨人给分开了，然后头都没回呀，直接就往这宝门内走。铁毛周继龙从鼻孔中也哼了一声，紧忙跟上来。没影魏连一拍乔茂，也说了个字儿：“走。”说完话追进去了。这九谷烟、乔茂事到临头没有办法呀，他心想，你看你们仨都进去了，哈，我要是在这儿再磨，估计啊还落下个被人看不起的下场，得我也往里进。挺着一个腰板，呵，这九谷烟、乔茂，哎呀，这个时候啊还来劲儿了，走，怎么的呀，我们看老爷子来了，但是有一讲，来得匆忙，没带啥土特产啥的。哎呀，不就请我们进去有什么呀？跟谁俩呢？就算是油锅，我也不皱一皱眉头。走。这紫旋风、闵成梁、没影魏连、铁毛周继龙带着九谷烟、乔茂，旁若无人的就进了捞鱼堡的堡门。这中年男子在身后跟着，冲着这旁边的同伴一使眼色，相好的真有两下子呀。我说伙计，你先去告诉鲍老爷子一声啊，就说他的老主顾来了，也好叫他款待款待。哎，是。他旁边那少年男子答应一声，然后快步的向前飞奔呢，去报信儿去了。当下两个宝

老中人伴着四个镖师，身后跟着桥头那两位。啊，这时候啊，在堡中又出来一个，斜着眼睛，一副紧张的神情，就看着四位镖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堡中。这会儿旁边有看热闹的，自言自语的就说：“嘿，鲍老爷子的主顾，真的找来了。”这乔茂不知道别人听没听见这句话，不过乔茂是听得一真二切，他低声就和这闵成良说：“梁大哥，梁大哥。”闵成良回头一笑，并不搭话，脚下也不停啊，眼光四射，左右观看着。只见这土堡正门坐北朝南，微偏西北有堡门起，四面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内有耕道，可以上下行走。啊，这围子里当中是极宽的一条泥鳅背的土沙子道路。这条道啊，垫的还算平坦。这时候啊，这夹道两旁种着两行的桑树，看起来年代久远了，这桑树很高啊，东边啊一大片麦场，大概能有20多亩地，西边有两处井台，还有一座马厩，不过看着已经破烂不堪了啊，棚顶看起来都漏窟窿了，四周是杂草丛生。一行人就这么向前走着啊，这堡中啊还有几处房屋，全是三五间五七间的小房院，一看就知道这大宅是当年大地主所住的，小房子呢那肯定是长工佃户住的啊。就这么大的一座土围子，里面的居民看起来是很少的啊，除了听见刚才看见的那几个男子以外，并没看见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也没有人烟啊。这个点儿了，按理说应该做饭了，生火做饭，小孩子跑，小孩子哭闹，哎，可是这里没有，特别安静，这无形之中就带有一股消杀之气。久走江湖的紫旋风等人看见这副景象，不仅四人互递了眼色呀，这乔茂这心是扑通扑通乱跳，他在心中就嘀咕：“哎呀，这地方实在是有点古怪呀。”想到这儿啊，脚下就有点慢了，哎呀，不情愿的往里走。一旁的梅影魏莲捅了一下乔茂：“哎，走，怕什么？”这转眼之间，四名镖师就到了两所大宅的中间。这时就听钢啷一声响，东边虎座子门楼两扇门突然大开，紫旋风、铁毛舟、梅影、九股烟吓了一跳啊，嘿，站在原地各自戒备，目光死死盯着这两扇大门。从这扇大门口，哎，又出来两个壮年男子，一个苍白脸细眉毛，一个黑面孔厚嘴唇呐，一脸的野气。两人跨出门槛儿，回首关门，转脸上下打量着这四位镖师。闵成良和乔茂啊，分明看见两人脸上带出了惊讶的神气。那个面庞有点黑的男子一泪声啊，然后转身又推门回去了。你说这位是什么毛病啊，啊，看了一眼吓回去了。另一位站在原处啊，一动不动。这九股烟乔茂就大吃一惊啊，再想看仔细一眼，那黑脸男人啊已经关门回去了，只剩下这白脸汉子倒背手立在门口，一双死鱼的眼睛盯向镖师四人啊，狠狠地瞪着。

这时候啊，引他们来的那中年人大声地说：“到了，相好的。”转脸就对闵成良说：“哎，告诉你，认准了这个门，这就是鲍老爷子的家，你要找他可别认错了门。”紫旋风闵成良立刻站住，向引路的人拱了拱手，皮笑肉不笑地说：“好极了，认得门就好办呐、啊，劳您驾，替问一声吧。”随即啊，向乔茂等三人使了个眼色，四位镖师立刻排成雁行站着，各照顾一面啊。这可得小心戒备啊，啊，得防止从四面八方有埋伏。这前面带路这位大摇大摆的就来到门口，对着脸色苍白这人就喊了一声：“啊，找鲍老爷的人来了。”门口这位听到之后点了点头：“啊，来了，很好，叫他们一块进去。”说着一侧身，伸手推开门，那引路的两人一先一后将右手的木棒子换到左手一杵地，右手向门里一指：“哥四个请进吧。”紫旋风闵成良毫不犹豫，哎，特别潇洒的挺身一马当先的就往里走，哎，说着话的功夫就迈步来到门口了。没影魏连在后面忙招呼道：“梁大哥，没见真章，可别乱往人家宅里闯啊，这里的狗厉害，找不成人把裤子咬破了就穿不得了。”紫旋风闵成良那可是久走江湖啊，能这么笨吗？啊，不知道青红皂白就敢往这门里闯，他是装样子。哎，闵成良啊走到门口，哎，站住了，探脑袋往门内一张望，还不带这没影魏连叮嘱呢，这一动不动，像立在那儿一样，多往前迈一步都不会迈呀。听没影魏连说完，他转头看了看旁边那少年引道人：“这位小哥啊，我们可不敢贸然进去啊，人家这是住户人家啊，我们随便往里闯像什么样子呀？这位小哥您受累，给我们喂上，请这位鲍老爷子出来，哎，我们见见，只要对了茶，我们就可以死心塌地的搬铺盖卷上工了。”哪知道之前被这闵成良掰了手腕子的那少年人双眉一挑啊，这少年人刚才被这闵成良手给掰得生疼啊，差点没掰断了，心想：“你终于进来了，你现在是羊入虎口，你还敢跟我造次？”这小子也是没经过世面啊，以为在这地盘上他说话就好使了，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啊，往里进吧，别这么又要吃又怕烫的啊，少给人添麻烦。”说完伸手又去拽这紫旋风闵成良：“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你说话就说话，你动什么手啊？”紫旋风闵成良早就等好了，这暗中提着一口劲儿，手上一翻，就听这少年的手腕咯噔一响，这个声音类似什么声音呢？哎呀，还真形容不出来，不过各位拆快递的时候可能吧，那塑料袋子，哎，你把它拆下来团成一股，这么一拧，嘎嘣一声啊，这少年人这疼的呀，我的妈呀，立刻把手松开。他这喊完不要紧，四个镖师是各展身法就准备动武了呀。这时候啊，那引道的中年人却沉得住气啊，他不像这毛头小子一样。

0: 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啊？你跟人家动什么手啊？随便碰人家能行吗？都到这个地方了，你就进去回一声。
1: 这，
0: 看什么看呢？去。
1: 哎，是。
0: 哎呀，这小子撤步往里就进，然后狠狠地瞥了眼闵成良，心想：你等着，你给我掰，手指头差点没给我掰折了。走进门去呀，也就是刚进去没几秒钟，就从这宅中走出几位来。当先出来的是个50来岁的老人家，穿灰绸半短衫，高腰的袜子，紧打护膝，脚蹬青布，双脸便鞋，手里果然拿着一杆烟袋呀，腰上系着荷包，什么火镰火石，看这样貌，顶已经半秃了，脑门子上是一下的褶子呀，高颧骨，眉毛稀疏，眼睛还算炯炯有神，不过这身量并不高，走路还塌着腰，看起来很迟缓。眉影未连呢，站在紫旋风的背后，早就看出了这老人走路的神情啊，并不是真的衰老，这不是在这装酷啊，就是身上有什么病，看出来了。那位听众说了，这怎么50来岁就说是老人家了呢？放现在这50多岁呀，还不能构成是老人。哎，不过那个年月，清朝，各位想想，那能活到那岁数，那已经是长寿老人了。哪像现在，咱们这个平均年龄都活得很长。那个年代，平均寿命也就30-40岁，他不像现在。所以啊，看这老头出来，四个镖师可都心中有防备呀。旁边的这九谷烟乔茂打眼一看这老头，就知道完了，要出事儿啊。这老头出来之后啊，一脸不耐烦，到这门口一站，咳嗽了一声。谁找我呀？说完话，把眼睛四下这么一扫，把面前四个镖师是打量了一遍。紫旋风闵成良紧忙说：我们找你老，你老可贵姓鲍啊？那老头说：
2: 不错，我就姓鲍，我特别能鲍。
0: 这紫旋风微微一震，往后退了半步。这一路上，他心中对这飞天豹子呀，在脑子里就有这么个虚拟的形象。已经听乔茂和镖师们啊在讲被劫镖时发生的经过前后，这拿烟袋的老者样貌被讲了无数遍，脑袋里也有影影绰绰这么个画面，不过不真切。今天看到面前这老者手持烟袋，有点弯腰驼背，哎，这个人这看起来这功夫好像也不怎么样啊，他能把镖劫去？就往后这么撤了半步，急忙回头看九谷烟乔茂啊。九谷烟乔茂打这老头出来就知道事儿不好，为什么呢？我不是啊，整了半天整错了，不是这老头，虽然都是老头，虽然都拿烟袋，那不是一个人啊。乔茂看了看这面前老头，又看了看紫旋风闵成良，不是这位，整错了，走吧。说着呀转身就走。没有魏莲和乔茂并肩站着，一看这乔茂要走，他紧忙就拦住啊。哎，怎么不对呀？乔茂小声地说：不对，肯定不对呀，整错了，赶紧撤。拔腿就要走，

0: 紫旋风和铁毛周继龙也是一愣啊。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面前这老者，回想起那劫镖的豹头老人，听说是赤红脸儿，身量魁梧，这个老头看起来啊有点矮小，也不是豹子头啊，这杆烟袋也不是铁的，那就是普通的旱烟袋。紫旋风两眼看着面前老人，双手一拱，知道不是，找错了，对不起啊，我们找错人了。哪知道面前这中年男人开口冷笑了，
1: 怎么的，找错人了？捞鱼堡没有第二位姓鲍的，你们到底要找谁呀？再说了，这捞鱼堡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住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有个17岁的小伙儿，为了要840块钱买一个 QQ 靓号，竟然跟父亲掐起来了。哎呀，这孩子啥钱能长大呀？离谱啊，下面这事儿更离谱，一根头发既然击碎了一场婚姻，难道就是因为这点芝麻大点的小事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一会儿啊听凤给您唠一唠啊。说有个小偷啊，3次偷同一户人家，被主人撞上了。这小偷啊竟然舔个大脸说了，说我以为这是银行呢，我就过来取钱了。哎呦我天，就这样式的没皮没脸的，不得削他一顿。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咔咔就是料。大凤小嗑贼辣俏，保你听的。

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最近呢，温州柳市某村发生了一场父子对打的闹剧。温州的17岁小伙小王啊，竟然为了买一个 QQ 靓号，跟他老爸就干起来了。说这小王啊，来自安徽。8号那下午呢，他跟爹妈提出请求，说呀、要840块钱，要点钱干啥呢？要买一个 QQ 靓号。对于儿子这种请求，父亲是一口拒绝了。朋友们，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啥正经事儿，这是干啥呢？这个找父母要不到钱呢，小王呢又把主意打到叔叔身上了，想先从叔叔那儿啊透支点儿。这老爸劝小王的叔，这个父亲劝阻小王的叔叔，就说这小王他爸就跟那小王他叔叔说了，说别给他钱，别勒他，书都念不好，天天就知道泡网吧。他爸这么一说，这小王急眼了，说了干呀，我又不是找你借钱，关你啥事啊？随后啊，这父子俩是大吵起来，最后啊还动了手。哎呦，这一打闹就不可收拾了，亲朋好友是劝劝不开，拽拽不开呀，只好啊打电话报了警了。面对民警啊，小王的父亲生气地说道，你说哎呀，你说这儿子有啥用，成年不到好好念书，就知道个网吧泡啊，这回找我要钱，要840块钱买什么靓号，你说我们挣点钱容易吗？真要被他气死了。哎呀，说啊，这小王的父母二人呢，都是今年刚刚到柳市务工的，家里啊就这么个儿子，夫妻啊平时对他呢都是宠的比骂的多，所以说呢养成了儿子骄纵的脾气，给是惯了。说白了，这儿子不听话，书也念不好，所以呢很早就辍学了。小王的母亲说呀，说儿子呢经常会买一些这个没用的东西威胁父母，甚至啊但是呢还不至于说太出格，没想到啊他这次竟然会跟自己的父亲是大打出手啊。哎，人家警察都来了，警察得好好调解调解啊，这孩子是不是这叫什么子不教父之过，现在啊这孩子翅膀硬了，你知道生气了，早小的时候哈，你咋不好好教育呢？经过警方的调解啊，小王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QQ 靓号呢也就不再买了，以后啊要听话一点，不再为父母添烦恼。哎呀，17岁这个年纪，17岁的花季，17岁花季，17岁虞姬，不知道咋唱的来的，反正有这么首歌哈，意思就是啥呢，小孩这个年纪吧，正是哎，就是各方面的情感呐、脾气儿啊，是不是、想法啊，哎，挺叛逆的时候，可能呢做事啊稍微有点出格，但是吧咱不得不说，就好像刚才说的是，你之前就惯的都上天了，要风得风，是要雨得雨，这回有点要求不达到，能不急眼吗？那孩子爹妈也得好好的反思反思，是不是？凤啊，你说话太有意思了，我太喜欢你了。今天早上有辆车超我的车，开得贼快，结果呢从我旁边

0: 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啊，崩了我的车，一身的泥，那人太没素质了。今天早上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幕啊，不过呢其实无所谓了，可能他并不是故意的，咱们得把心态放好。其实开车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得放松。这个有些朋友说了，开车不能开赌气车，真的是这样啊，尤其是在这种极端天气情况之下啊，大家一定要这心平气和的慢一点，是不是？这个估计呢，随时随刻很多朋友已经到了单位了，到了单位了，稳稳当当的。晚上啊，如果说下了班之后啊，早点回家。QQ 号好像有啥用？我都丢了好几个了，不好记的号肯定丢不了。说太对了，要么说嘛，谁都喜欢好东西，是不是？哎呀，说上面小伙儿就因为一个 QQ 靓号跟父亲打了一仗。咱一听啊，太不着调，太离谱了。但是朋友们，要说起下边的响两口啊，打架的原因让人那是相当不能理解了。因为啥呢？竟然是因为一根头发。哎，朋友们，真事儿，这事儿大家伙真得好好听听。最近一段时间常在节目当中说呀，说现在这个离婚率高，离婚率高，为什么离婚率高啊？每个在婚姻状态之下的人怎么不寻思寻思呢？看看啊，这个事儿给大家能够引发的思考。说这个上海的江斌呢，是大多数人眼里的高富帅。哎呀，长得又高，然后条件还好，而且还挺有才华的。或许呢，正是因为条件比较优秀，江斌呢始终觉着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一直啊也没有找一个确定的固定的女朋友。哎，就在今年年初啊，江斌在相亲的时候认识了小琴。这个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小琴呢，性格开朗，举止优雅，笑起来啊眼睛会弯成月牙状。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动瞬间呢，一下就击倒了江斌呢。俩月之后，俩人闪婚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啊，两个人搬进了江斌装潢一新的婚房，婚姻生活由此展开了。这生活呀，似乎是没什么两样。俩人平时呀各忙各的工作，周末呢偶尔去父母家蹭蹭饭，日子过得很平静。但是啊，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之后呢，江斌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呢？哎，说呀，这套房子呢是江斌工作之后没多久购买的，之前呢一直是他一个人住，有钟点工啊帮忙打扫，屋子的整洁程度远胜于一般单身的男人。这小琴搬过来之后啊，东西多了一倍，卫生间被彻底的占领了，洗脸台上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呐、护肤品呐。江斌说了，哎呀，这些呀也就算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啊，这地上啊经常能看到一根一根的头发。哎呦我天哪，这事儿让江斌觉得头都要炸了。你要说起来呢，这江斌呢也不是有洁癖，但是啊就是看不惯这地上有头发呀，心里啊觉得一阵阵发麻，觉得特别的脏乱。刚开始江斌看到头发就会去收拾，很快就收拾，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这收拾的速度远比不上小琴掉头发的速度啊。有的时候啊，这小琴一个转身就会有几根头发飘飘悠悠的就落下来了，这让江斌几乎都快疯了。哎呦我天，抓狂啊。他让小琴梳头之后把地上理一理，小琴同意了，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疏忽遗忘。再说了，头发这玩意儿你说不一定能找得那么全，然后万一落下了呢？为此啊，俩人是经常发生争执。看着江斌较真的样子，小琴实在不能理解，就说了，一根头发怎么就那么碍眼了呢？为了不掉头发，我是不是该去剃光头呢？一个周末，俩人看好电影回家，准备洗漱睡觉。小琴先洗，然后是江斌。一走进卫生间呢，他习惯性的往地上一看，一根头发横在浴缸旁边，无名的怒火呀，顿时是涌上了心头啊！江斌冲进卧室就是一通发泄。为了头发的事情啊，这小琴也是老早憋了一肚子火啊！你说这怎么的？这讲话了，人新陈代谢掉头发不正常吗？啊，你我这掉头发就掉地上了，也不如成片成片掉，掉那么一根两根，至于吗？这俩人啊，瞬间是交上了锋了，互不相让，最后啊，从动嘴上升到了动手。哎呀，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一上升到动手的层面呢，问题啊就不好解决了。这当天晚上啊，两个人都没睡觉，看着家里一片凌乱呢，小琴悠悠地说了一句，说咱俩离婚吧，我也保证不了下一秒我还会不会掉一根头发。哎呀，说出这句话呀，我估计这小琴也是实属无奈呀。 持续半年的婚姻就这样分崩离析，结婚的誓言尚在耳边，江斌却又已回归了光棍阵营啊。故事讲到这儿呢就讲完了。你说呀，这个江斌呢还是有毛病啊。真事的朋友们，你要说这小琴掉头发他有毛病吗？是个人都掉头发，这实话实说，是不是？尤其吧，这女人掉头发感觉比较明显的，男的头发短呢，这女的掉头发那老长根，那么长一根哈，可能有些人吧他就看不惯，但是看不惯你是不是得互相调整啊？俩人在一块过日子不就得互相救护吗？你说你那么较真能好了吗？哎呀，就这件事啊，有婚姻专家呢也是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了，说婚姻呢就得糊涂点。说很多人呢现在接受的教育大多数都是追求事业，对于这个维持婚姻家庭生活和和谐能力的教育啊是严重缺失的。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有钱我有地位我就什么都有了。此话非也非也，钱咱们可以赚，地位咱们可以拼，但是好的家庭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点咱们真得说哈，真是得学会经营的。那么这个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啊，男女家庭重新分工没有真正的完成，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出现了问题，爱情和家庭的义务呢又产生了混淆，自我意识的高度膨胀，这些呢都导致了婚姻关系的恶化。过去那个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呢一心依附在老公身上，现在不一样了，说现在女人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有的时候呢也追求一种平等，哎，这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所以说呀，专家把12个字送给已经走进婚姻和即将步入婚姻的人们，朋友们，怎么回事啊？就是感性接触，理性恋爱，糊涂婚姻。哎，说的其实还很到位了。用通俗点的话讲，前两天我们也是讨论关于婚姻的话题，跟朋友一起讨论哈，我们总结出了是什么呢？结婚之前找对象的时候要睁大双眼，结了婚之后呢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人生生活的真谛啊，真是这么回事啊。朋友们，你琢磨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孩子的教育缺失，家长自食恶果，家长们呐长点心吧。说的是刚刚那孩子的事儿啊，说白了这男的还是不爱他老婆，要不啥缺点忍不了呢？其实不能是忍呢，我觉得呢是这个包容吧。你要用忍这个词儿和包容这个词儿差距就很大了，忍是很被动的，这包容是很主动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包容啊。我家正好相反，我老公掉头发掉得比较凶，我还一直担心他会斑秃呢。你说各家有各家的难吗？这男的是不是有洁癖呀？太过了吧，真的缝都不是说，就这样的男人呢跟哪个女的都过不到一块儿去啊，保不齐最后发展到什么取向了呢。我说话说不好听，但真是中国道理。说最近呢，成都的张先生和媳妇儿回家，刚上到3楼就看见一个男的迎面下楼。张先生仔细一看，哎，这男的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呢？张先生啊马上抓住这男的说，你是来干啥的？这男子慌忙当中回答说，我以为这是银行，我来取钱的。嗨，其实啊这人说的也不算说错，过去这一个多月啊他的确是把这儿当银行了。今年8月到9月，这个男的先后3次上门取钱。第一次他从张先生家的电视柜里偷走一张银行卡，并根据和卡放在一起的初始密码从卡里取走了2000块钱。第二次呢他又从同样的地方找到一张银行卡，初始密码仍然跟卡放在一起，他又从里面取走了900块钱。不光如此啊，他明显把这里当成了换衣间了，每次出门啊男子都会从衣柜里翻出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把原来的脏衣服直接扔在屋里，然后大摇大摆的离开。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就纳了闷了，哎，别人上我家里来又偷又摸又拿又抢的咋的呀？这张先生两口子就没发现吗？原来啊张先生和媳妇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顺带有点粗心大意，连丢2张银行卡竟然毫无知觉，直到第3次撞上这男的呀才知道自己家已经遭了2次贼了。现在呢这个男人已经被批捕了。哎呦，凤啊在这最想跟大家说的，说家中被盗一定得及时报案呢，千万别把这密码和卡放一块儿啊，这银行卡丢了得赶紧挂失啊，你说这得心多大呀，密码和银行卡放一块儿，你就直接把钱搁那多省事儿啊，你说。哎呀真是啥人都有哈，反正吧心大的人活得快乐真是。左朋友们大凤过会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听凤跟您说，听凤跟您唠啊。
1: 山鸟飞绝，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1: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当前大凤最风光，节目做的最时尚，只要到时候一开讲，听众入迷都健忘，大人忘了去上班，小孩忘了把学上，烙饼忘了刷豆油，炒菜忘了把盐放，病人忘了哪儿难受，这个大夫忘了开药方，老头忘了去浇花，老太忘了叫掏酱缸，迪哥忘了开过岗，乘客忘了来付账。哎呀妈呀，这要这么整不都烂套了吗？你要真这么这个情况，凤可就真就不敢唠了。不过确实说的是一种这个状态，夸张的说法很好啊。说呀，重庆有个小伙子为了求婚可是使出了杀手锏呢，不但花了一个月工资租下了某广场的大屏幕播放60多个朋友为自己加油的视频，而且呢还组织了30多位一起玩动漫的朋友给21岁的女朋友跳骑马舞江南 style， 当然了女孩答应了小伙子的求婚。哎呦，现在的求婚呢真是越来越浪漫了哈。很多人都听说过呀，这韩国人对外貌的要求近乎于执着，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了韩国女性化妆啊日趋低龄化，化妆文化呢正在由中学向小学扩散，听说呀韩国小学不化妆还会遭到同学的歧视，这个现象呢也是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担忧，他们认为啊这是韩国社会对娱乐圈俊男美女的过度关注以及对成人文化过度渗透导致的。要说嘛，现在这个找对象嘛，最明显的一点哈，找对象你必须得带卸妆水去，要不然你知道他长啥样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关注，好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
2: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两年的。
1: 哦，海胆黄留两年的哦。
2: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1: 哦，给你爱人订上两年的量是吧？
2: 对，
1: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2: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去十年的高血压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2: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2: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2: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2: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2: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麻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1: 嗯、
2: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2: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2: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2: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2: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
2: 啊，
1: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2: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2: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2: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嗯
1: 、
2: 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2: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哦。
2: 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2: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2: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2: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2: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2: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2: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2: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2: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
2: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2: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哦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

0: 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弹簧床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1: 嗯。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啊，
3: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上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3: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0: 嗯、
3: 早点用上。
0: 嗯，
3: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我得问问您呢、啊、
0: 您说您说。嗯
3: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呢、啊、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啊、跟咱们海胆黄呢、
3: 哎、
0: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3: 哎、
0: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3: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3: 哦，是这样的、
0: 嗯、
3: 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3: 嗯嗯
0: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3: 哦，冷水域的。
0: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
3: 嗯、
0: 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
3: 哦，
0: 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
3: 哦、
0: 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3: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3: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嘞，
3: 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3: 好
0: 了，
3: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好
0: 再见。
3: 好
0: 好
3: 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4: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4: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4: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4: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4: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4: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4: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4: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4: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4: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4: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4: 你看 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4: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

0: 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是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这

0: 是痛不欲生。
1: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哎哈哈，你好，你好。
3: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3: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3: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3: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试验的高血压了，
3: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3: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3: 嗯。
4: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3: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3: 哦，
4: 哎，后来又上老师的那个龙猫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3: 嗯、
4: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3: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4: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3: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4: 嗯，
3: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4: 嗯
3: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
4: 啊，
3: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4: 对对，
3: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4: 嗯，
3: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4: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3: 嗯，
4: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3: 嗯。
4: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3: 啊、
4: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3: 嗯。
4: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3: 嗯。
4: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3: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4: 哎，对对对，老来夫妻老来伴嘛，
3: 对
4: 吧？
3: 对对，
4: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3: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4: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3: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3: 哦，
4: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那就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尿频呐、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杆子往上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呀，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它这些问题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损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
1: 哈。
0: 当然了，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
0: 好，
1: 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物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
3: 是。
0: 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

0: 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有。
0: 嗯，
1: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1: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1: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1: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1: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1: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1: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1: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1: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1: 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1: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了。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1: 哎、
0: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1: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1: 哎，
0: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
1: 哦、
0: 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
1: 嗯、
0: 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1: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1: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1: 嘞，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0: 好。
2: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0: 嗯，
2: 库存马上见底了。
0: 哦，
2: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0: 是吗？
2: 哦，
0: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2: 嗯，
0: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2: 对，
0: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2: 对呀，
0: 嗯，
2: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0: 嗯，
2: 380块钱一盒的价。
0: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0000盒，
2: 嗯，
0: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2: 对呀，
0: 嗯，
2: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0: 对，
2: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0: 对吧？
2: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0: 对，
2: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0: 嗯，
2: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0: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2: 嗯，
0: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2: 嗯，
0: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2: 嗯，
0: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2: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的，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2: 嗯，
0: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2: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2: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0: 没错，
2: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啊，张姨，
0: 嗯，
2: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0: 啊。
2: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0: 啊，
2: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0: 啊，
2: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0: 那这挺好啊。
2: 啊，
0: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2: 意识
0: 挺不错的呀。
2: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0: 嗯，
2: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0: 嗯，
2: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0: 嗯，
2: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0: 哦，
2: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0: 啊，
2: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她气色好，面色红润
0: 好，
2: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她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0: 啊，
2: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0: 哦，
2: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0: 不一样吧，
2: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0: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2: 对吧？
0: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2: 你听我说呀，
0: 嗯，
2: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0: 嗯。
2: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0: 啊，
2: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0: 哦，
2: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嗯，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0: 啊，
2: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0: 啊，住院了。
2: 对，
0: 哎呦，
2: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0: 嗯，
2: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0: 嗯，
2: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0: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2: 对，
0: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2: 你听我说呀，
0: 嗯，
2: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0: 啊，
2: 尿里有泡沫，
0: 哦，
2: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0: 啊，
2: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0: 明白。
2: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0: 嗯，
2: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0: 哦，
2: 肾精漏出来了，
0: 哦，
2: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0: 哎呦，
2: 就他越想。

0: 越害怕啊！
1: 嗯，
0: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得
1: 哎呀，
0: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
1: 呵，
0: 拖累儿女了，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了。
1: 想多了开始。
0: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1: 嗯，
0: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0: 哎，
1: 啊，
0: 他没去
1: 你
0: 呀。
1: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0: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0: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0: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1: 嗯，
0: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这把自己当大夫了。
0: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0: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1: 啊，
0: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1: 呵，
0: 天天吃。
1: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0: 对吧？
1: 啊。对呀、啊。
0: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1: 嗯，
0: 一天3顿，顿顿不落。
1: 呵，
0: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1: 啊，
0: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0: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1: 哦，
0: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1: 啊，啊。
0: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0: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
1: 你
0: 了。
1: 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锌。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锌的了。
1: 啊，又开始补锌了，我的天哪！
0: 回家没2天。

0: 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
1: 啊，
0: 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
1: 啊，
0: 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
1: 啊，
0: 赶紧上药房买丹参，
1: 啊，
0: 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0: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0: 啊！
1: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0: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0: 她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
0: 嗯，
1: 她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
0: 嗯，
1: 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0: 他想
1: 啊，
0: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1: 哦，
0: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1: 嗯，
0: 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1: 嗯，
0: 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1: 嗯，
0: 那都要不行了。
1: 嗯，
0: 你刘姨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0: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0: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0: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0: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0: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0: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啊，
0: 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1: 啊！
0: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0: 眼睛里全红血丝
1: 啊，
0: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0: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1: 啊，
0: 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0: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1: 啊！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0: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1: 啊，
0: 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0: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1: 啊！
0: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0: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0: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0: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0: 嗯，
1: 咱们回忆回忆，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没有泡沫的小问题。
0: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0: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0: 嗯，
1: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0: 不能。
1: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的。
0: 对，他不能，
1: 对吧？
0: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0: 嗯，
1: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0: 嗯，
1: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
0: 嗯，
1: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0: 那谁说
1: 不
0: 是呢？
1: 对
0: 不对？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0: 嗯，
1: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头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0: 嗯，
1: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0: 嗯，
1: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

0: 的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1: 对，
0: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地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浆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1: 有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会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啊，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家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四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0: 水一百度会开，人一百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1: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三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一个百分点。
0: 你看，
1: 肌酐还涨了20，
0: 嗯，
1: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0: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1: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0: 嗯，
1: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0: 也这样，
1: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0: 他也害怕，
1: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0: 嗯，
1: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0: 对，
1: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0: 嗯，
1: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0: 嗯，
1: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0: 海胆黄。
1: 我就让他坚持吃。
0: 他听没听您的？
1: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0: 嗯。
1: 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0: 嗯。
1: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0: 嗯，
1: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0: 嗯，
1: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0: 啊，高兴了呗。
1: 对，还说送给我呢，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0: 害怕，
1: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0: 嗯，
1: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0: 对
1: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0: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0: 正常，
1: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0: 嗯，
1: 没啥可害怕的，
0: 嗯，
1: 是吧？
0: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1: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0: 嗯，
1: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1: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0: 嗯，
1: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0: 嗯，
1: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0: 对，
1: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0: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1: 本来的嘛。
0: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1: 对，
0: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

0: 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0: 是，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0: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0: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0: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0: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膜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1: 啊，
0: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0: 嗯、
1: 啊。
0: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0: 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0: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嗯、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嗯，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0: 嗯、
1: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0: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0: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嗯
1: 、
0: 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0: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0: 哦。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0: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0: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0: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嗯。
0: 哎，又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0: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
0: 嗯、
1: 是吧？你子女再孝顺、嗯，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0: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0: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0: 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0: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嗯。
0: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1: 嗯嗯。
0: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后来就不吃了。
1: 嗯。
0: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1: 嗯嗯。
0: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哦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
1: 哦、
0: 那就不就完了吗？
1: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0: 嗯、
1: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0: 哦、
1: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0: 哦，
1: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0: 哦、
1: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
0: 哦、
1: 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 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的，叫脉轻肾炎，

0: 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早点用上。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0: 您说您说。
3: 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这不能用的啊。
3: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3: 哦，冷水域。
0: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3: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3: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3: 嘞，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3: 好
0: 了，
3: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好
0: 再见。
3: 好
0: 好
3: 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肝癌3只飙到12.6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的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 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2: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

0: 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哈哈，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0: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0: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0: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0: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0: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0: 嗯。
4: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0: 哦，
4: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膜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0: 啊，
4: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0: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0: 啊。
1: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0: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1: 嗯。
0: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1: 嗯。
0: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
1: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嗯。
1: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0: 嗯，
1: 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0: 嗯嗯。
1: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哦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哦、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1: 嗯、
0: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1: 哦、
0: 啊、嗯，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
1: 嗯？
0: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呀、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嗯，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3: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哎，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 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啊，跟咱们、
3: 哎。

0: 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
1: 啊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1: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1: 了，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

0: 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1: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2: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4: 好。
3: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4: 嗯，
3: 库存马上见底了。
4: 哦，
3: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4: 是吗？
3: 哦，
4: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3: 嗯，
4: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3: 对，
4: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3: 对呀，
4: 嗯，
3: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4: 嗯，
3: 380块钱一盒的价。
4: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0000盒，
3: 嗯，
4: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3: 对呀，
4: 嗯，
3: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4: 对，
3: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4: 对吧？
3: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4: 对，
3: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4: 嗯，
3: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4: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嗯，
4: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3: 嗯，
4: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3: 嗯，
4: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3: 嗯，
4: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呢，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3: 嗯，
4: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3: 嗯，
4: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3: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4: 没错，
3: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张姨，
4: 嗯，
3: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4: 啊，
3: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4: 啊，
3: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4: 啊，
3: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4: 那这挺好啊。
3: 啊，
4: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3: 有意识。
4: 挺不错的呀。
3: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4: 嗯。
3: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4: 啊，
3: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4: 啊，
3: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4: 哦，
3: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4: 啊，
3: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他气色好，面色红润
4: 好，
3: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4: 啊，
3: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4: 哦，
3: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啊，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4: 不一样吧。
3: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啊，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4: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3: 对吧？
4: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3: 你听我说呀，
4: 嗯，
3: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啊，太棒了，
4: 嗯。
3: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4: 啊，
3: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4: 哦，
3: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
4: 啊，
3: 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

0: 拿什么方子呢？
1: 啊。
0: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1: 啊，住院了！哎
0: 对，
1: 呦，
0: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1: 嗯，
0: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1: 嗯，
0: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1: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怎
0: 对。
1: 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
0: 是
1: 该
0: 啊，
1: 呀。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1: 啊，
0: 尿里有泡沫，
1: 哦，
0: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1: 啊，
0: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1: 明白。
0: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1: 嗯，
0: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1: 哦，
0: 肾精漏出来了，
1: 哦，
0: 搞不好我肾要坏
1: 哎
0: 呀。
1: 呦，
0: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1: 嗯，
0: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得
1: 哎呀，
0: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
1: 呵，
0: 拖累儿女了，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
1: 想
0: 了。
1: 多了，开始。
0: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1: 嗯，
0: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0: 哎，
1: 啊，
0: 他没去
1: 你
0: 呀。
1: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0: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0: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0: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1: 嗯，
0: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这把自己当大夫了。
0: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0: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1: 啊，
0: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1: 呵，
0: 天天吃。
1: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啊。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
1: 啊。
0: 吧，一天3顿，顿顿不落。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1: 啊。
0: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0: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1: 哦，
0: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
1: 啊，
0: 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1: 啊，
0: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0: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
1: 你
0: 了。
1: 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锌的了。
1: 啊，又开
0: 哎
1: 始
0: 呀，
1: 补锌了，我的天呐！
0: 回家没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0: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锌，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这又开始焦虑了。就是，竟使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那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0: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赶紧上药房买丹参，磨成粉，天天吃。 哎，就说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0: 啊！
1: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

0: 也挺强，
1: 是吧？
0: 对吧？人家一说，他马上就做了。
1: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0: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1: 他想，全被焦虑给盖住了。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张莹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那都要不行了。你留意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0: 呵，
1: 我怎么就不行？
0: 啊，
1: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0: 啊，
1: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0: 哎呦，
1: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0: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
1: 哎
0: 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1: 呀，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0: 你看。
1: 结果这些补锌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0: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1: 眼睛里全红血丝，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0: 哎呦，
1: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吐的全是黄水啊！
0: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儿。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1: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0: 哎呦，
1: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胆红素也超标了，
0: 哎呦，
1: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0: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1: 那都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0: 哎呦，
1: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0: 你看看，
1: 然后到头来这样，
0: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咱们回忆回忆，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0: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1: 不能。
0: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呢，
1: 对，他不能。
0: 对吧？
1: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呀。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1: 那
0: 对不
1: 谁
0: 对？
1: 说不是呢？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0: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的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是不是？
1: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0: 那可不。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0: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苦口婆心的讲？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1: 对，
0: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 来相提并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
1: 嗯，
0: 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1: 嗯，
0: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1: 有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
1: 嗯，
0: 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
1: 嗯，
0: 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会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呀、啊，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
0: 嗯，
1: 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
1: 嗯，
0: 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
1: 嗯，
0: 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四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呢，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对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1: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吗？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三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一个百分点。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 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

0: 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

0: 我真是痛不欲生。
1: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2: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
5: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4: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5: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4: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

0: 哎，师傅，
1: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1: 嗯，
0: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1: 嗯，
0: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1: 嗯。
0: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
1: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嗯。
1: 哎，又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
0: 嗯嗯。
1: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哦、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1: 嗯、
0: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哈。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和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0: 嗯，
3: 早点用上，
0: 嗯。
3: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0: 您说，您说，嗯。
3: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

0: 啊，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浴的，温水都不行，就得冷水浴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1: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1: 嗯嗯
0: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1: 哦，冷水域的。
0: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1: 杨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1: 嘞，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好，那谢谢您，杨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肝癌三支飙到12.6了，
2: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2: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2: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2: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2: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2: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2: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2: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2: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2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支已经降到了3.2，
2: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2: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2: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2: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

0: 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哈哈，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0: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0: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0: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去十年的高血压了，
0: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四十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0: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0: 嗯，
4: 这二十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0: 哦，
4: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马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0: 嗯、
4: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0: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4: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0: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4: 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4: 嗯。
0: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4: 嗯。
0: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4: 对对，
0: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4: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4: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4: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嗯
0: 、
4: 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4: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哦。
4: 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4: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4: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4: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4: 吧？
0: 对对，
4: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4: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4: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4: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
4: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4: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哦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4: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尿频呐、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 尿痛这样的情况，

0: 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的，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餐饮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

0: 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0: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0: 哎、
1: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0: 哎，
1: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
0: 哦、
1: 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
0: 嗯、
1: 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0: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嘞，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好
0: 好，那谢谢您、
1: 啊、
0: 梁老师，谢谢。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1: 好。
2: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1: 嗯，
2: 库存马上见底了。
1: 哦，
2: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1-2年的量呢。
1: 是吗？
2: 哦，
1: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2: 嗯、
1: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2: 对，
1: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2: 对呀、啊、
1: 嗯，
2: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1: 嗯，
2: 380块钱一盒的价。
1: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2: 嗯，
1: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2: 对呀、
1: 嗯、
2: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1: 对，
2: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1: 对吧？
2: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2: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1: 嗯，
2: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2: 嗯，
1: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2: 嗯，
1: 老

0: 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呢，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1: 对呀，咱们
0: 对吧？
1: 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0: 没错。
1: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啊，张姨，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儿。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0: 那这挺好啊，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
1: 有
0: 识
1: 意
0: 的，
1: 识。
0: 挺不错的呀。
1: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她气色好，面色红润，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她说话的声音也脆亮。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泄气儿，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0: 不一样
1: ”
0: 吧？
1: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你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0: 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1: 对吧？
0: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1: 你听我说呀，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刚出院没久。
0: 住院了，哎
1: 对，
0: 呦，
1: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0: 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怎么
1: 对，
0: 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
1: 是
0: 该
1: 啊，
0: 呀。
1: 你听我说呀，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尿里有泡沫，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0: 明白。
1: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肾精漏出来了，搞不好我肾要坏
0: 哎
1: 呀！
0: 呦，
1: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0: 哎
1: 得
0: 呀，
1: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
0: 呵，
1: 拖累儿女了，晚上睡不着觉
0: 想
1: 了。
0: 多了开始，
1: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0: 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1: 哎，
0: 啊，
1: 他没去
0: 你
1: 呀，
0: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1: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0: 呵，
1: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0: 哎呀，
1: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些西药，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0: 呵，这把自己当大夫了。
1: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0: 呵，
1: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0: 呵，
1: 天天吃。
0: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1: 对吧？
0: 对呀。
1: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吧，一天3顿，顿顿不落。
0: 呵，
1: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0: 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1: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他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0: 哦。
1: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就得坐着靠床头上。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1: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
0: 你
1: 了。
0: 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1: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0: 呵。
1: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0: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1: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0: 啊，
1: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0: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1: 对，改吃补心的了。
0: 啊，又开始补心了，我的天
1: 嗯，回家没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哪！
1: 啊！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0: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的多了又
1: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0: 这又开始焦虑了。
1: 嗯。
0: 就是竟使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那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1: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0: 哎呦，还有笔记。
1: 哎呦啊，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0: 呵，
1: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赶紧上药房买丹参磨成粉，天天吃。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0: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1: 啊，
0: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1: 是吧？
0: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1: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0: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1: 他想，全被焦虑给盖住了。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那都要不行了。你留医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0: 呵。
1: 我怎么就不行？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0: 哎呦，
1: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0: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
1: 哎
0: 焦虑都
1: 呀，
0: 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1: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0: 你看。
1: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0: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1: 眼睛里全红血丝，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0: 哎呦，
1: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吐的全是黄水啊！
0: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儿，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1: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0: 哎呦，
1: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胆红素也超标了，
0: 哎呦，
1: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0: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1: 那都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0: 哎呦，
1: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0: 你看看，
1: 然后到头来这样，
0: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咱们回一回，他一开始就是

0: 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1: 嗯，
0: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0: 嗯，
1: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0: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1: 嗯，
0: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1: 不能。
0: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呢。
1: 对，它不能，
0: 对吧？
1: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1: 嗯，
0: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1: 嗯，
0: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1: 嗯，
0: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
1: 嗯，
0: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1: 那谁说不是呢？
0: 对不对？
1: 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0: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1: 嗯，
0: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头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1: 嗯，
0: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0: 那可不，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0: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
1: 嗯，
0: 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嗯、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1: 对，
0: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啊、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
1: 嗯，
0: 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1: 嗯，
0: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1: 有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
1: 嗯，
0: 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静时，
1: 嗯，
0: 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
1: 啊、
0: 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
1: 嗯，
0: 肾精不足我告诉你静时，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1: 会
0: 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啊，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 他就慌了神儿了。
0: 嗯，
1: 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
1: 嗯，
0: 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
1: 嗯，
0: 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的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1: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吗？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

0: 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0: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0: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0: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0: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0: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0: 嗯。
4: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0: 哦，
4: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膜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0: 啊，
4: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0: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4: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自药三分毒嘛。
0: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4: 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4: 嗯，
0: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

0: 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哦。
1: 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0: 嗯，
1: 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0: 嗯嗯。
1: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哦、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1: 哦、
0: 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弹簧用上，是吧、
1: 嗯、
0: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神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哎啊嗯、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嗯、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

0: 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1: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你记录下来的啊。
0: 嗯。
1: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0: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1: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1: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1: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1: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1: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1: 啊，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1: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1: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1: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1: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1: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1: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1: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1: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1: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1: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1: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1: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
1: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1: 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1: 嗯，
3: 早点用上，
1: 嗯。
3: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我得问问您呢。
1: 您说，您说，嗯。
3: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3: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

0: 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1: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1: 嗯嗯。
0: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1: 哦，冷水域
0: 的。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1: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嘞，
1: 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好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啊！
1: 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 啊，
0: 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2: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吗？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说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2: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2: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2: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2: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2: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2: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2: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2: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2: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2: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2: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2: 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2: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2: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0: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1: 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0: 正常。
1: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0: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1: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0: 对，
1: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儿，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0: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
1: 本
0: 了。
1: 来的嘛。
0: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八成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1: 对。
0: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1: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1: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1: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

0: 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0: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0: 离不开了，
1: 嗯，
0: 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0: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1: 啊，
0: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0: 嗯，
1: 啊。
0: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0: 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0: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
0: 嗯，
1: 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0: 嗯。
1: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0: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0: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0: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0: 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0: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0: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0: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0: 吧？
1: 对，嗯。
0: 哎，又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0: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
0: 嗯，
1: 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0: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0: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0: 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0: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嗯。
0: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1: 嗯嗯。
0: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后来就不吃了。
1: 嗯。
0: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
1: 嗯嗯。
0: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1: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0: 嗯，
1: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0: 哦。
1: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0: 哦，
1: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
0: 哦，
1: 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
0: 哦。
1: 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
0: 哦，
1: 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0: 哦，
1: 啊，
0: 嗯，
1: 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0: 哦，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丸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浮在上面半天它都上不了。
0: 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

1: 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啊。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啊。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 产地啊，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1: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2: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两年的。
3: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2: 好嘞，
0: 放心吧，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好，再见啊，
3: 好，谢谢您，梁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98，4006064798。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肾损伤总不好。 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哎，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0: 好。
2: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库存马上见底了。
0: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是吗？哦，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2: 对，
0: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2: 对呀，
0: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380块钱一盒的价。
2: 对，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2: 嗯，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咱们留着嘛，是吧？
2: 对呀，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0: 对，
2: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0: 对吧？
2: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0: 对，
2: 尤其是肾脏。
0: 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 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呢，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

0: 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1: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0: 没错，
1: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张姨，
0: 嗯，
1: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0: 啊。
1: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0: 啊，
1: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0: 啊，
1: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0: 那这挺好啊。
1: 啊，
0: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他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1: 有意识，
0: 挺不错的呀。
1: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0: 嗯，
1: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0: 嗯，
1: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0: 嗯，
1: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0: 哦，
1: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0: 啊，
1: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她气色好，面色红润。
0: 好，
1: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0: 啊，
1: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0: 哦，
1: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0: 不一样吧？
1: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0: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1: 对吧？
0: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1: 你听我说呀，
0: 嗯，
1: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0: 嗯。
1: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0: 啊，
1: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0: 哦，
1: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嗯，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0: 啊，
1: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0: 啊，住院了。
1: 对，
0: 哎呦，
1: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0: 嗯，
1: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0: 嗯，
1: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0: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1: 对，
0: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0: 啊，
1: 尿里有泡沫，
0: 哦，
1: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0: 啊，
1: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0: 明白。
1: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0: 嗯，
1: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0: 哦，
1: 肾精漏出来了，
0: 哦，
1: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0: 哎呦，
1: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0: 嗯，
1: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0: 哎呀，
1: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拖累儿女了，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了，
0: 想多了开始。
1: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0: 嗯，
1: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0: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
1: 嗯，
0: 就开始焦虑了。
1: 嗯，
0: 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1: 哎，他没去呀。
0: 你不能自己在那儿瞎想啊。
1: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0: 呵，
1: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0: 哎呀，
1: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0: 嗯，
1: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0: 呵，那把自己当大夫了。
1: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0: 呵。
1: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0: 啊，
1: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五斤，他就天天吃。
0: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
1: 嗯，
0: 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1: 对吧？
0: 对呀。
1: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两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0: 嗯，
1: 一天三顿，顿顿不落。
0: 呵，
1: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0: 啊，
1: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0: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1: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0: 哦。
1: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
0: 嗯，
1: 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0: 嗯，
1: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不是。

0: 朕补的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0: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了。
1: 你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心的了。
1: 啊，又开
0: 哎
1: 始
0: 呀，
1: 补锌了，我的天哪！
0: 回家没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0: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这又开始焦虑了。就是，竟使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0: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赶紧上药房买丹参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0: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0: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0: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0: 他想，全被焦虑给盖住了。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那都要不行了。你留医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0: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0: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0: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0: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0: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0: 结果这些补锌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0: 眼睛里全红血丝，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0: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儿。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0: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0: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0: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0: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0: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0: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咱们回忆回忆，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 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0: 就总想着说

0: 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0: 不能。
1: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的。
0: 对，它不能，
1: 对吧？
0: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0: 那谁说不是呢？
1: 对不对？
0: 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的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是不是
0: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0: 对，
1: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1: 对。
0: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0: 有了。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呢。
1: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静时。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0: 是
1: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静时，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0: 会
1: 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0: 是
1: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啊，
0: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对，
0: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
1: 嗯，
0: 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家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
1: 嗯，
0: 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1: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说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 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都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 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3: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哎哈哈，你好，你好。
4: 哎，
5: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4: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5: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4: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5: 对。
4: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好的好的。廖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4: 几十年了都啊？哦。
5: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4: 哦。
5: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4: 嗯。
5: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4: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5: 离不开了、嗯、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4: 哦。
5: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4: 啊，
5: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4: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5: 嗯、
4: 啊。
5: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4: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5: 对对、
4: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5: 嗯。
4: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5: 嗯。
4: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5: 嗯、
4: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
5: 嗯、
4: 那肯定累趴下了呗， 对不对？
5: 对对，
4: 我们人的这。

0: 明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
1: 好。
0: 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0: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0: 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0: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0: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
1: 啊，
0: 嘛。
1: 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嗯，
0: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0: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
1: 是。
0: 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
0: 对。
1: 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0: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1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0: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0: 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0: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嗯。
0: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1: 嗯嗯。
0: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0: 啊，后来就不吃了。
1: 嗯嗯。
0: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
1: 哦，
0: 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那就不就完了吗？
1: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尿频呐、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呀、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儿他就足了？
0: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1: 对，
0: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1: 那当
0: 哈。
1: 然了，
0: 我想着我们2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
1: 嗯，
0: 游，
1: 可以啊，嗯，
0: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那多好啊，嗯。
0: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1: 明白，
0: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1: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0: 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
1: 好，
0: 谢梁老
1: 嗯，
0: 师了。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1: 嗯，我要进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1: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1: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1: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1: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1: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1: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1: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1: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有，
0: 嗯，
1: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1: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1: 嗯，就和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1: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1: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1: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1: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1: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1: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
1: 哦、
0: 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1: 好、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0: 嗯，
1: 早点用上，
0: 嗯。
1: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0: 您说，您说，嗯，
1: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1: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1: 哎、
0: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1: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1: 哎，
0: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这不能用的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1: 嗯嗯
0: 啊， 就是。

0: 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1: 哦，冷水域。
0: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1: 杨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1: 嘞，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那谢谢您，杨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对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2: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的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2: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2: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2: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2: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2: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2: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2: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2: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2: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2: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2: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2: 就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2: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2: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2: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2: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
2: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2: 嗯，
0: 是吧？
2: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2: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2: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

0: 是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3: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哎哈哈，你好，你好。
4: 哎，
5: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4: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5: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4: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5: 对，
4: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十年的高血压了，
4: 几十年了都啊。哦，
5: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4: 哦，
5: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4: 嗯。
5: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4: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5: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4: 哦，
5: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4: 啊，
5: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4: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5: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4: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5: 对对、
4: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5: 嗯，
4: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

0: 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1: 嗯、
0: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
1: 嗯、
0: 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
1: 嗯、
0: 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1: 嗯、
0: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
1: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子女再孝顺、嗯、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0: 嗯，
1: 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0: 嗯嗯。嗯，
1: 哎，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1: 嗯，
0: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啊、尿频呐、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oh.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oh. 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oh. 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oh. 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oh. 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
1: 嗯、
0: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
1: 嗯、
0: 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
1: 哦、
0: 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损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0: 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1: 那当然了、嗯、
0: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1: 可以、哎啊
0: 嗯、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那多好啊、嗯、
0: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1: 明白。
0: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1: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0: 嗯、
1: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嗯、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1: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1: 哦。
3: 嗯，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1: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1: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1: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1: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1: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1: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嗯、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1: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1: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1: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1: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1: 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1: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1: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1: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1: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1: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3: 哦、
1: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1: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3: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3: 哎、
1: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冷。
4: 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6900-337。

0: 4006900003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1: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2: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克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啊。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1克1.5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10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1克1.5，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儿，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1.5块。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
啊，说自己呀、啊、多少年活得。

0: 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啊，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用22种中药材大组方的配伍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

0: 呼吸系统疾病的。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元，是啊，长春益寿一克1.5元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5元，一克1.5元，现在这1.5元，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1.5元能干点啥？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1.5元，用上生物新药，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您好，这位朋友。
6: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1.5元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1.5元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
6: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
0: 因为肽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肽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6: 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腿，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嗯，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的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六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6: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6: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二尖瓣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这就更不够用了。
0: 嗯，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
6: 可不是嘛，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嗯，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啊有22味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啊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独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乙酰四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
6: 啊。糖的吧我不懂，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两个亲姐呀、啊、还有两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定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6: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6: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7: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 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

0: 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好。
2: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啊，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2: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3: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

0: 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
1: 哦，
0: 床上吃，床上拉，
1: 哦，
0: 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拿不住东西，不能握，勾勾的啊，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0: 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呐、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我不能这样对他是吧？欺负他。
1: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0: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3个月前啊，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隆，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呀，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感觉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他的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噜噜噜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敢又过来，心梗，急性心梗死了。
1: 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益寿，他看的，原来这是老爸

0: 都是钱给我申请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啊关心你的。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是通过22位大组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它能够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春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
0: 啊。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刻就花1.5块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7: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1: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7: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1: 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7: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

0: 冬瓜呀，拜糖瓶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比林、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着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是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0: 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1: 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0: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那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0: 听有3天吧，加起来，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0: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1: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他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他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他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替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等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22位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
0: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1: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

0: 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嗯，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呢，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

0: 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2: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克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10000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啊。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啊，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1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
3: 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
4: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的如约收听。
3: 那今天老师准备和大家来讲一讲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的知识呢？
4: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问题。因为心脑血管病呢，它的这个发病的范围啊，非常的广，就是我们人在不断衰

0: 老的过程当中，心脑血管的功能越来越糟糕了，血管堵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可以这么来讲，就是只要一个人他会老，那他的心脑血管必然会出现问题，只是有的人他的病情轻，有的人他的病情重而已。那今天我们就着重来说一说，得了心脑血管病，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嗯，老师，我之前也是听您说过啊，一个人呢，只要他会老，就一定会患上心脑血管病，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它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病，它是整个心血管、脑血管以及心脏、大脑所发生的病变的集合，统称为心脑血管病，所以它囊括的范围广了，
1: 是
0: 对吧？你这咱们熟悉的像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像脑中风啊、心梗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范畴。所以只要是一旦我们的血液功能开始下降了，那血液开始粘稠了，血管开始生锈了，心脏和大脑又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靶组织器官，供血供氧如果不足的话，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也好啊，或者说产生的器质性的病变也好啊，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
1: 那它具体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0: 首先，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几乎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会存在的，就即便我们可能心脏还有大脑这些组织器官还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那些供血不足的症状它都够让咱们难受的了。
1: 是，
0: 你想一想，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心脏是人的发电机动力泵，如果这两个重要的脏器常年吃不饱饭，供血不足的话，那大家都会感觉到头晕脑胀，对吧？老年朋友出现这个头晕脑胀啊、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是很明显的。岁数越大，那成天感觉人晕晕沉沉的，脚不听使唤，记忆力越来越糟糕，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心慌累，这些问题都会如影随形。有这些症状的话，它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质量啊。还有一点，如果时间久了的话，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心脏，它都会发生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脑退化啊，还有我们出现什么冠心病呐、心室的增生肥厚啊，脏器如果出现了器质性的病变，那问题就会更大。其实，心脑血管病呢，它是非常典型的一组慢性疾病，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发生的，它一定是有一个逐步逐步的、天长日久的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那一旦到了那个点儿，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心脑血管的意外、心脑血管的终点事件才真是要人命的，比如说脑中风。脑中风是如今我们国家老年人死亡率最高的重症急症，它是很典型的脑血管病的重点事件。而仅次于脑中风，死亡率排名第二的是什么？就是心梗。心梗也是很典型的心血管的突发事件、重点事件。这些我们身边遇到过很多啊，我们自己的一些老朋友、老邻居，甚至是我们的老伴儿啊，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您，就曾经发生过脑中风、发生过心梗的问题，不过还好救回来了，对吧？但是呢，这些问题像心梗、脑梗、心脑血管的这些终点事件，它真的就相当于是我们老年朋友身上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上了年纪之后，保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么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在临床上面这些问题又是怎么去进行治疗的呢？
0: 因为心脑血管的病呢，它主要是几个方向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是日常的治疗、常规的治疗一般都是哪儿疼打哪儿，对吧？所以像一般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大家会去吃一些降脂的、抗凝的药，那去吃一些溶栓的药。如果血管堵严重了，形成高血压了，我们还得去吃一些扩血管的降压药。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在联合用药。但你这降压的它降不了脂，那你这降脂的它也扩不了血管，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也就相当于，如果说我们整个心脑血管从血液、血管、脏器都出问题的话，那你吃的药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药呢，它也仅仅只能说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到了最后，大家会发现，我得病的时间越久，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会越多，反而我吃的药还越多了。
1: 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都是基本上在治标哈。那心脑血管病它发病的根源是在哪里呢？
0: 其实心脑血管一系列的问题，

0: 不管是形成了最后什么血管的严重的淤堵，出现了中风啊、心梗啊，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管堵严重了，我们已经患上了高血压，出现了冠心病。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从源头上来分析的话，首先一定是我们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越来越粘稠了，血液当中的油脂越来越多了，它没地方去，它只能在你的血管血液当中搞破坏，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慢慢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就会产生。那如果血管堵严重的话，那咱们的心脑血管病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因此血液质量的下降，血液的粘稠是引发一系列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诱因。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血液会粘稠？你看好多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他常年都是在吃一些抗凝溶栓降脂的药啊，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引发我们的血液质量下降，引发我们的血当中油脂垃圾超标的根源，它是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了问题。血液当中所有的那些营养物质，不管是葡萄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等，它们进入血液之前必须得先通过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指挥分配中心，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肝脏。那因为肝脏它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化工厂，我们吃到身体当中的米也好、面也好、菜也好、肉也好，通过肠胃的消化全部都转化成了小分子的精微营养，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没有被人体吸收，它们先会被送到肝脏，得通过肝脏的代谢，通过肝脏的临门一脚，才能够把我们人体所需的基础营养物质送进血液当中。心脑血管病形成的这个始作俑者，刚刚我们分析的就是血的粘稠，血当中的油脂，本身这个血当中的脂肪，脂肪是人体所需的营养啊。但如果说肝脏的代谢乱了，肝脏的代谢慢了，那本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它负荷不了，代谢不了，也消耗不了，它就白白的浪费了，就在你的血当中形成过多的油脂脂肪垃圾了，那它不堵你的血管，堵谁的血管呢？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问题的现象抛开来看本质的话，其实最根源的问题一定是在人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下降了。还有一点，肝脏负责给人体净血解毒，解我们所有食物的毒、药物的毒，同时还要帮我们血液净血解毒。平均每3到5分钟，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会流进肝脏，肝脏要干嘛？过滤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脏东西啊，保持我们整个人体内环境，保持我们血液循环的干净健康。但是肝脏功能下降了，而且常年你还用各种有毒有害的东西在刺激我们的肝，在伤我们的肝，那就会加速肝脏功能的衰退。我们也没有重视过自己肝脏的保养，得了，岁数越大肝脏功能越差，它既不能进血解毒，又不能好好的进行这个代谢分配，所以我们的人体内环境，我们的血液质量才会一塌糊涂，才会出现一系列心脑血管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那些垃圾油脂只会堵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因为心脏、大脑这两个脏器对我们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浑身其他的地方的血管它也会出现粥样硬化，也会堵，但是呢还好它不是那么致命。但是如果你的心血管堵了、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致命的问题了。
1: 通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呢，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明白了，只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咱们只有先治肝调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李老师，我想再问一问，一般呢咱们说到肝不好了，有肝病了，很多人呢都不会想到我什么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它都跟肝脏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0: 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那点，所以说很多人的慢性病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很典型的器质性的肝脏病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比如说做 B 超、查血，那做肝功、做生化，能够明确的指向你的肝出现了实质性的问题，你治不治啊？得治啊，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呢，我们刚刚所分析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跟肝的代谢有关，那包括我们经常讲肝开窍于目、眼睛的问题跟肝有关，代谢、糖代谢、脂代谢的异常跟肝有关，这些是指的我们肝的功能的下降所触发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光片面的看表面，百病从肝生，它是从一个更大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咱们传统中医的这种整体辩证的治疗观，来跟大家分析我们的疾病的源头在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难怪呢中医当中他会强调百病从肝生的这个理论概念呢。
0: 对，
1: 所以说对于肝脏的保养和治疗就是非常关键了，是不是？
0: 所以我们经常在强调啊，如果你要从病根，从肝这个角度去用药治疗的话，首先我们所选择的药一定得是天然的，不能够有化学成分，不能够有人工添加，不能够有刺激的激素，否则给肝脏增加了解毒的负担，其实还是在伤肝嘛，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药肯定是首选。还有一个呢，就是必须得有强大的明确的药理药效，不仅能够解决肝本身的问题，因为肝功能下降所引发的一系列重病大病的问题都能治才行。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要求的药品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少吧。
0: 对，
1: 首先您讲到了这个要天然无毒，我感觉很多的药品呢就会被排除在外了，是不是？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去强调我们国家四大动物名药国药熊胆粉。是药三分毒，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去吃西药，不愿意去大把的去吃药，都知道尤其是一些含有化学成分的药对于肝脏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熊胆粉是什么？熊胆粉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通过天然的制药技术，在没有任何人工添加人工合成的情况之下，让它干燥成粉的成药。那因为随着我们国家中医药制药技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熊胆粉这种药呢，它已经是有了它的这个制药的标准和严格的制药步骤要求。首先它整个制药的过程没有添加，就是天然的胆汁来的，然后干燥成的粉，那里头连一滴水都加不进去，它是一定不会对我们的肝脏再次造成损伤和负担，反而它能够完全把我们的肝脏给解放出来。还有一点，熊胆粉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而且它当中有40多种胆酸氨基酸，能够不仅是对于我们的肝，它能够起到以脏养脏、以形补形的针对性的治疗。最为关键的是，它强大的药理药效真的是能够对于我们人体多个系统的重大疾病起到明确的治疗。那至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疗效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来听一听咱们权威的专家是怎么来介绍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咱们中国工程院的李连达院士，他老人家当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如何用事实、用数据来说明熊胆粉强大的药理药效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也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 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3: 李老师，我这里最后有一个问题，那您以这种专家或权威学者的身份在媒体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4: 哦，这个在意料之中。我开始站出来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0: 好的，那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呢，是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权威的专家，就是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通过了大量的临床证实的熊胆粉的药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熊胆粉不是拿来治疗小伤小病的，它治的是重病大病，是拿来抢救危重病人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说呢，作为像熊胆粉这种药哈，它确实很冷门，因为它是天然的动物药，那它的产量必定有限，产量有限不能被广普，老百姓认知就比较少，对于药品的门道大家就了解的不多了。不过作为药，尤其是中药，它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那有三六九等之分，这是一个必然。就连咱们去菜市场买个土豆，你都得选一选挑一挑，更何况是像熊胆粉这么珍贵的动物药材。熊胆粉呢，它通过制药之后，从熊的饲养、胆汁的引流到胆粉的制药，每一个环节的要求不一样，精度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它最终成药之后分为普通的菜胆、铁胆和品质最高的金胆。那么如果说我们要针对那些重病大病、常年的久病，达到更加确切的药效，选择熊胆粉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选择品质的金胆呢？这个是一个必须的答案，肯定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又不懂得分辨，对吧？我们只知道哎，熊胆粉是好药，那怎么来分辨它的品质高低呢？所以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呢，还是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他懂啊，他老人家也有先见之明啊，知道我们的重症病人们需要真正有疗效的好药，所以说当年他才会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找着了真正达到金胆品质和疗效的熊胆粉，然后毅然地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正宗的唯一的金胆注册了连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那这样子大家选择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吗？对不对？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李大夫啊。
6: 你好你好。那阿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5: 我想跟您交流一个好消息呀。
6: 嗯。
5: 我听了您讲课以后，我买了三次的这个药了。
6: 哦。
5: 将近10000块钱的药了。
6: 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5: 我用了一个半月。
6: 啊，一个半月的时间。
5: 一个半月。我想跟您说啥呢，这个药是。我呢也是一体多病。上岁数了，80多了，83、8，赶年84了。吃这个药啊，挺好。吃药吃的，我这个主要是怕我这个眼睛坏了。这眼睛哪儿也治不了。到天津去，他们说也治不了，还得打激光啥的。我儿媳妇就害怕。
6: 您是眼底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了？人家
5: 我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
6: 是眼底有问题了。对对对。
5: 所以说这个视力也就比较模糊了，看东西。
6: 对，
5: 我有点害怕了。后来我听说咱这个药能
6: 治眼睛。
5: 治眼睛。 我就开始买了这个了。
0: 嗯，
5: 买了这个以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5: 用完了以后我现在呀，我的眼睛原来看啥东西戴着眼镜也是配的，医院当时做白内障手术给做的手挺好。
0: 嗯，
5: 完了也是看东西模模

0: 糊的了，看不真切。现在就是字体那个小字儿啥都看不着了。
1: 嗯，
0: 现在也我最近吃了这些药以后啊，就是我们家我就躺在床上，
1: 嗯，
0: 每天呢看呢屋里太阳出来了，
1: 嗯，
0: 或是晚上点灯亮了，就看着墙上挂的这个表，就能看到几点几点
1: 哟，
0: 就是看着慢点。
1: 嗯，那可以呀，
0: 就可以，就说是呢，要我说，老头就挺高兴，说看看没给你买错吧，就
1: 是、啊，那也就是说，这个药当初是老大爷啊，老伴儿他是支持您吃这个药，因为您这眼睛啊，
0: 他支持这个药，我也想买这个药
1: 啊，
0: 我想治我这眼睛，
1: 嗯，
0: 我现在眼睛比较好。
1: 嗯，确实，确实，我听您刚刚跟我描述的，之前是因为你这眼病还是比较重，从外到里，白内障也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呢还是有这个，
0: 给你留时间。
1: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玻璃体也有问题，然后眼底也有问题了。
0: 完了，大夫说到天津看，到天津那个眼科医院看，他说，大夫说你这眼睛啊治完了，我咋叫我回来打激光，我不敢打。他直接往眼睛里打，我不敢打。
1: 嗯，
0: 还有说买那5000块钱一针的药，你几千块钱，我儿媳妇说这个，他说妈不是说几千，他几万，他能治好你的眼睛，叫你很亮了，你看清楚，自己能自理，这就行，多少钱咱都花。
1: 对，
0: 不，他说这最怕给你出，你等把你这一只好眼睛，能看着东西的，你再打瞎了就够呛了。回来我听我儿媳妇就没看了，他没治呢我就不看呗，我听着咱这讲座能治这个，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另外呢我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都有
1: 啊，
0: 还吃着这些药。
1: 哎呦，那你这吃的药还真不少。你之前血压是多高呢，阿姨？
0: 我现在的血压是100，高压130多点儿，140以下，低压60多。
1: 之前呢，
0: 我之前那血压，是有时候低，有时候高，
1: 就不稳定。
0: 不稳定。
1: 嗯，
0: 现在我就啥了呢？把这个降压的药，我吃那施惠达那个的，吃那个药，原来吃一片，现在我就吃半片。
1: 哦，降压药也减量了哈。
0: 另外我吃的这个药，就是一天三次，就是降压的里，那个什么像管糖尿病的这个，除了打针以外，我还吃药啊，住院大夫给调的，吃三面药，早中晚睡，这个我把中午那个药和晚上的药，三对我减了一对，
1: 但是
0: 就减，
1: 但是虽然说减了，血压血糖这段时间还是很稳定，是不是？
0: 还挺好。
1: 好。
0: 量血压什么的，血糖啥都挺好。吃饭呢也挺好。
1: 好。
0: 我就跟我这个主治大夫，崔大夫说了说，挺好。
1: 确实不错，老人家，您这个效果，
0: 我现在呢，我这个吃的那个慢性药，慢性本的药，我已经减了一份一顿的，减了一顿的量。不多吃那个药了。
1: 对，西药吃多了呀，对身体的副作用还是蛮大的。
0: 对，接着我就打点胰岛素，胰岛素呢，我也是都减了，早晨打8个，晚上打12个，就是这保持这血糖也挺好。
1: 行，老人家，我问你啊，您这就是眼病，首先眼病很严重了，您糖尿病、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退休那年就开始得了，
1: 都有20-30年喽，
0: 有20多年了都。
1: 哎呀，那真是老病号了。那您这几十年，您这药可是没有少吃啊，什么药都买来
0: 吃
1: 过是吧？
0: 花钱也没少花呀。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自个儿的心情也觉得
1: 顺畅了，
0: 高兴。
1: 对，
0: 到时候我还没通过大夫，我心情挺好了。这个药挺宝贵的，我省着点吃吧，我就减了一顿儿
1: 啊。
0: 现在我早晨不吃，就晚上9点再吃一支这个，调的现在挺好。
1: 老人家，我跟您这么来讲哈，其实您的这种情况呢，我倒不建议您金胆粉这么快就减量，您还是至少应该吃个2-3个月，整体问题再稳定一些了，咱们再来减量。因为毕竟咱们买药，您听我说啊，咱们买药的目的是为了啥？是为了治病，为了起到疗效，对不对？
0: 对。
1: 您这几十年的老病号了，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多痛苦。

0: 户啊，你们就得一鼓作气好好治啊。
1: 哎，
0: 好好好。嗯，
1: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我老头儿在这等着着急呢。
0: 哦，
1: 他呢？他没吃药
0: 啊。
1: 我都寻思这药挺不好买，但是价钱比较高。
0: 是，
1: 两个人都吃吧。
0: 哎，负担有点重啊。
1: 哎，完了，老头就是抹那个给的那个酒，我让他跟你说说。
0: 啊，行，
1: 我见好。
0: 行，好嘞，好好。
1: 谢谢啊，谢谢你。
0: 不谢，来，我听听老先生。
2: 喂，
0: 哎，你好，老先生。
2: 李大夫，你是良医呀。
0: 谢谢您，谢谢您。
2: 啊，对。
0: 刚刚阿姨说您是没有吃金丹粉，但是好像是有金丹酒在抹，在对着用，是不是？
2: 哎，对，帮我请哥你说说啊。
0: 行，好，您说说。
2: 可能要耽误你的时间。
0: 没关系，您讲。
2: 我本来是个很开朗的人。现在呢，就是我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呢，我以前得过那个。前两年得那个慢性轻微的肺气肿
0: 啊，
2: 现在呢总吃那这个稀的那个粉尘那个药，我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不咳嗽了，现在就是什么我血压高，早晨起来有时候今天我早上就量了，低高压200，低压90-95，
0: 哟，那您这得注意了哟，老先生啊，
2: 我这老吃这个什么利福达跟那个什么替你生产这些药，怎么讲呢？
0: 不管用是不是？
2: 不管用，是。我挺这个事儿，我挺发愁。我就上次买那个熊胆粉啊，给了两熊胆酒
0: 啊。
2: 我那个家酒味儿挺大，我问是不是那个可以那个？
0: 其实老人家我跟你讲啊，金胆酒它首先本身它就是药品。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的熊胆药酒，它本身它也有这个治疗的作用的啊，所以说呢，单独的喝是可以的，就包括你单独的喝它，或者说拿来外用涂抹，你身上哪儿疼抹哪儿。当然，它肯定和这个纯的金丹粉是比不了啊，这个是肯定比不了的。
2: 我也不想喝那个金丹粉，我可着我保证重点吧，陪着我老伴来了。
0: 啊，主要是你想让老伴儿，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药不便宜，主要是想先治老伴儿的病，
2: 对，
0: 所以他在喝这个熊胆粉，是不是？
2: 另外我说，这个我有点慢性鼻炎
0: 啊，
2: 慢性鼻炎以前也喝过，是吃过什么药，老他妈不管事。

0: 是就是蘸着那个金丹酒在模拟这鼻梁是不是？你觉得好在哪儿，老先生？
1: 我是现在痰里那个鼻梁也不见血了
0: 啊，不堵了是不是？
1: 哎，
0: 就感觉就是呼吸顺畅了哈。
1: 哎，呼吸顺畅了。对，
0: 嗯，好好好，他这个抑菌消炎的效果是很好的。
1: 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哈。
0: 本身这个酒就是可以拿来外用的，像咱们比如说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关节哈，好多人都会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啊，你这拿着这个酒来抹一抹都是很好的。这个消炎。
1: 我因为那个髌骨啊是老化。
0: 啊，
1: 这个吃的什么那个氨糖，我觉得不怎么管事
0: 啊。
1: 医院给我开的膏药
0: 啊，
1: 结果膏药也还引起皮肤感染，后来我就干脆我就摸着熊胆酒
0: 啊，
1: 现在就是那药没法抹，抹完又搁手搓
0: 啊。对对对，抹热把它，
1: 我一天两次，我现在养成习惯了。
0: 嗯，您是抹的膝盖还是哪儿，老先生？
1: 抹膝盖
0: 啊，膝盖哈，就是关节的地方，大关节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抹了之后确实有这个疼痛有缓解，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利索多了。
1: 哎，现在走到基本上挺利索了。
0: 挺好挺好，您这个你看，你就是拿个酒来外用都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哎，
0: 不错。
1: 哎，
0: 这个氨糖呢，咱们还是该补充，还是可以补充，因为像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骨质流失，关节软骨的功能退化，咱们适当的去补，补一补钙还有氨糖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关键呢，这个它只能起到补的作用，你要治，因为你肝血不足了，你的关节老化了，它这个没有营养了，你肯定你调肝治肝的话呢，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就是在一边补充氨糖的情况之下，你补充熊胆粉去进行对于你这个肝的治疗，或者说这个外用的消炎抑菌。哎，挺好挺好，老先生不错。
1: 我早晨我老伴儿量血压的，原来是血压高，还疼了病。
0: 啊，
1: 这两天我压早晨高压130、120、126。
0: 对呀，您看老伴儿控制的多好啊。
1: 60。
0: 对呀，对呀。
1: 心率才67，我挺羡慕。
0: 所以说你也得把熊胆粉吃上，知道吧？
1: 哎，
0: 咱们不要去为了省那点钱省出大问题。我跟你讲老先生啊，因为我遇到像你们这样的病人很多，确实金丹粉这个药不便宜，但是它是拿来治病拿来救命的。如果说万一问题严重了，遗憾的是您拿着钱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后悔都来不及，明白吗？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嗯，
1: 我发现那个药是个真品，这确实好。
0: 肯定的，这个必须得好。
1: 嗯，
0: 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这么坚定的给你们推荐了啊。
1: 哎哎哎
0: 哎，
1: 那好了。哎，
0: 行行行行，都清楚了哈，老先生。
1: 哎，我先喝半个月是早一只晚一只。
0: 对对对，好啊，你就对着温水40度左右的温水喝。金丹酒你还是拿来外用，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啊啊！
0: 哦，
1: 好了，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行，好，
1: 谢谢啊。
0: 哎，不用谢。行，那你们二老都保重身体。等你用一段时间金丹粉有了效果，您再给我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啊，行，好好好，一定
0: 好好好，保重了啊，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人家的分享，祝贺他们二老了，就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保重身体，祝他们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呢是青岛的一名听众啊。
0: 嗯，
4: 姓刘，我叫刘淑云，今年也63岁了嘛。
0: 嗯，欢迎您，欢迎您。那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这位朋友？
4: 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听一段时间吧，我这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
0: 行行行，您请讲。
4: 我听到你在节目里头推荐那个连达那个金胆熊胆粉。
0: 嗯，
4: 啊，
0: 对。
4: 它是属于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我就想问一下。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联达推荐牌的金胆熊胆粉呢，它是正规的药品。你想一想，它都是拿来治疗重病大病，并且疗效是非常确切的，它是属于正规的中成药。那保健品它只能起到保养的作用，当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尤其是重病大病常年久病的问题上头，那你必须得用药治才行啊。而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联达推荐的熊胆粉，它是属于纯的熊胆粉当中的金胆级别。
4: 那现在市面上这种啊纯的这个金胆多吗？你看嘛，我们哎呀要怎么辨识它呢？
0: 其实目前市面上能够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我们的李联达院士当年会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名誉给联达推荐这个金胆粉来注册专利商标？就是因为作为我们的老百姓来讲，大家

0: 知道如何来辨别，对吧？这个制药的过程大家看不到，它成药之后它的通用名都叫熊胆粉，就是所有级别的熊胆粉它都叫熊胆粉。但是呢，因为它的整个制药的技术流程要求不一样，成药之后它当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定是不同的。而能够达到金胆级别的国药熊胆粉，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只用认准了联达推荐这个品牌商标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到时候呢，如果说您在选择的时候就看好了这个联达推荐的商标品牌呢，就正好是在药盒子的左上角，只要是认准了这个商标品牌，您所选择到的熊胆粉是正宗的国药金胆。
1: 那你这么一说哈，那联达推荐那个商标就正好在药盒子上面的左上角，对吧？
0: 对，我再详细的把这个金胆熊胆粉它的整个包装规格跟你说一下。药盒子的正中间是熊胆粉三个大字，因为它首先必须得是熊胆粉，对不对？那怎么来看它是正宗的金胆呢？你就看好了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联呢就是车字一个走之的那个联，连长的联。达呢是到达的达，四通八达的达。推荐就是我给你做推荐，你给我做推荐，那个推荐联达推荐。然后在药盒子的右上角有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因为它是正规的中成药，这个是正规的药品在市面上流通的身份证。然后在药盒子的左上角有一个梅花鹿的头像，旁边有一个二维码、啊、如果您用的是智能手机，你一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扫得出来。正规的野生动物药材它要在市面上流通，这个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个流通的标识，必须得有这个标识，这样的动物药材它才能够是正规的，才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听说了吗？这些就是它的整个包装盒上的规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嗯，
1: 那这个药的是咋卖的呢？
2: 它现在的价格的话呢是1200块钱一盒。
1: 哎呦，那你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呢。
0: 肯定不便宜啊。嗯，
1: 一盒能吃多长时间？
0: 这个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因为它每个人它的服用剂量不一样，有的人他一天服两支，有的人一天服用一支，这个是根据大家的具体的病情来定剂量的。它贵是因为它的品质高，它的疗效好，因为它的制药的成本在那儿。咱们不可能说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就降低这个药品的品质吧，对吧？降低了它的药品的品质了，级别不够了，那它的疗效下降了，这是作为病人来讲肯定是不愿意的事情。
1: 那是肯定的。哎呀，我是这吧，我抽空到药房去看一看。
0: 行，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嗯、啊、没其他问题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也祝您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这是一位来自青岛地区的听众朋友，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请问是李老师吗？
2: 你好。
4: 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的。
2: 啊，安徽淮南的朋友。
4: 哎，
2: 你好，你好。
4: 对。
2: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4: 是这样的，我前不久呢给我父亲买了一批那个熊胆粉，服过以后，服了有一个半月了，现在他服后
2: 变化很大，是吧？
4: 哎，对对对，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哈。
2: 嗯，行，那我具体了解一下，这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联达推荐的金胆粉是您给您父亲买的。
4: 哎，是的，是的，
2: 啊，是老先生在用。
4: 哎，对对对，
2: 啊，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老先生多大年纪了？
4: 今年90。
2: 90岁了。
4: 啊。
2: 嗯。那老先生身体是什么情况呢？
4: 他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衰，
2: 哦、
4: 哎，放了两个支架。
2: 啊。
4: 然后呢，他还有这个慢阻肺，这个引发这个忽衰。
2: 啊、
4: 所以他这个
2: 心肺功能度差呀。
4: 对，所以他这个心衰和忽衰两个互辅互成，
2: 相互影响，
4: 一个发病就会引起另外一个脏器，
2: 对，
4: 所以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 嗯，
4: 所以这个身体越来越差，
2: 嗯，
4: 他从去年10月份先后住了4次院，
2: 有，
4: 最短的出院不到10天又
2: 进去了
4: 医院，又进去了，哎、
2: 啊
4: 嗯，
2: 老先生这个身体可以说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4: 是的，是的，
2: 嗯，
4: 而且他还只有一个肾脏，切掉一个肾脏，还剩一个肾脏，这个肾脏呢现在也已经萎缩了，
2: 哎、
4: 而且肾功能也有点问题了。
2: 老先生，这些病有多少年了？
4: 他这个心衰、忽衰大概有忽衰。

0: 有六七年了，七八年了。然后心衰呢是2019年，查出来的
1: 还是
0: 这
1: 有，但
0: 个
1: 是冠心病的时间久
0: 冠
1: 了，
0: 心病啊，然后放的支架，从那以后就开始心功能就不太好了，
1: 那他的血压、血脂、血糖那些没有什么问题吧？
0: 这些都正常，
1: 那都还那还算好，不然的话，你任中高一样的话，可能老先生的身体更糟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血液流动的速度太慢了，含氧量太低了，对他整个人体来讲影响都很大，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0: 是的，是的，
1: 隔三差五的就跑医院。
0: 对对对
1: 那几
0: 对，
1: 乎就是他相当于是自己这个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是比较差了呀，他整个
0: 他
1: 严重的心衰呼
0: 基
1: 衰的
0: 本
1: 话。
0: 上他不能自理，全部因为跟我们住在一起嘛，住在一起全部是靠我们这家里边人替他，他自己没有这个自理能
1: 常
0: 力。
1: 年都用吸氧机是不是？
0: 白天是吸氧，离不开氧气，然后晚上用呼吸机，
1: 哎呦，那
0: 就
1: 太
0: 那，
1: 痛苦了，
0: 是的，
1: 这个生活是没有质量啊。您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药的呢？也是听收音机。
0: 听收音机听的，正好他住院的时候，我每天到医院里边去送饭啊，看护他呀，这一方面，正好我开车走路上就听到这个，听了以后，我是感觉到呢，听您介绍这个胸胆粉的作用，然后又听了一些
1: 病人的分享是吧？
0: 病人的用过以后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呢，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医的，我今年也65岁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我说这个胸胆粉可能对我父亲会有至少能有一定的帮助。后来我就正好那时候赶上做活动，开始给他服用的，大概4、5天的
1: 也
0: 时
1: 就
0: 间。
1: 是他当时还在医院里头住着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药给他用上了。
0: 对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大便功能一直不好，
1: 他肺气
0: 没，
1: 虚嘛，出不来。
0: 也往往就是要得3、5天或者一个甚至有时候一个礼拜头十天才能解一次大便。后来以后用了这个胸胆粉以后，当时吃过以后，他也就是大概在1个礼拜左右，那一天一下解了6次大便，而且每次大便都很多，解完以后，从早晨这个间断性的一直到夜里边，然后第二天他跟我说，哎呦，他说我昨天这一天啊，把我肠道里的宿便全都排完了，他说
1: 感觉
0: 哎呀，他
1: 轻
0: 说我。
1: 松很多哈。
0: 感觉肚子轻松舒服多了，
1: 很好。
0: 就是我就感觉他包括出院一直到现在，他这个胃肠道功能啊也有明显好转，也能吃啊，大便呢就
1: 也排得比
0: 是
1: 较顺畅。
0: 也排得顺畅。以前的时候，我和他在坐在一起吃饭啊，坐在旁边，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他那个肺部那个啰音，呼噜噜呼噜噜那种啰音很明显。现在我用听诊器听，肺部除了呼吸音稍微有点粗糙，那啰音一点都没有
1: 非常
0: 了。
1: 好啊！这
0: 然
1: 才
0: 后，
1: 1个半月呢，
0: 对，
1: 然后
0: 哎，
1: 他
0: 对，
1: 应该整个人的心情都要比之前好很多吧？
0: 那是好多了，好多
1: 哈哈，太
0: 了，
1: 好了，太好了。
0: 再一个呢，就是他跟我讲，他说他的视力啊，他那个时候在住院期间，就是敷这个胸胆粉敷了4、5天的时候啊，就5、6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原来一开始他靠在病床上面看那个病床对面的那个墙壁上面是贴的瓷砖，他说那个瓷砖他看上去就一马白，是吧？分不清哪一块哪一块，
1: 就是一锅粥看东西。
0: 对，就是一片白墙。然后他敷过不到1个礼拜，这个胸胆粉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能看到那个瓷砖那个缝线，
1: 有纹理了嘛？能够看
0: 哎
1: 到那个
0: 呀，
1: 纹理，
0: 缝线
1: 细节能
0: 能
1: 够
0: 看
1: 看
0: 到
1: 得到
0: 轮
1: 了。
0: 廓了，对，
1: 哎，挺好。
0: 后来一开始那时候他喜欢，因为他天天没事情干嘛，他就抱着手机，抱着手机呢，我给他买了一副蓝牙耳机，他基本上他不看手机，他就把蓝牙耳机戴在耳朵上面听，听新闻，听那些视频。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看呢？他说哎呦，我看跟不看一个样，看的话也是模模糊，也是模糊的很。

0: 对，
1: 是吧？只有点影子，他娃不如就听，还省劲。现在有时候他晚上他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自己把手机打
0: 手机
1: 开
0: 拿，
1: 以后是，哎，在那看。哎，我说你现在能看见？他说能看见了，人影子啊，什么闭着眼睛什么五官都能分得清了。
0: 眼睛之前没有去详细的检查过吧？
1: 他眼睛原来一开始是近视，近视以后，后来年龄大了以后老化，再加上老化，去了好几家医院，就专门专科的这个眼病医院，包括一些这个视光中心、配镜中心都没办法校正他的那个视力，都没办法校正弥补他的这种视力缺陷。后来以后他也就不管了，就任由他发展吧，
0: 总觉得这个老了眼睛视力是会下降，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咱手机看电视他也都能看了，
0: 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儿了，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呀，
1: 是
0: 总
1: 的，
0: 比天天在病床上躺着这个舒服多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估计老先生他还是有一些白内障的问题，因为毕竟90岁了。
1: 白内障还是比较重的，
0: 对，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做过手术哈。
1: 没有没
0: 没
1: 有，
0: 有，可以，这个药它的穿透力强，就是其实它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整个心肺功能的衰
1: 心肺
0: 竭。
1: 功能对，
0: 对，连续这个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来来回回的住院都住了4次了。
1: 对，
0: 但是呢，确实也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您这个去医院照顾父亲路上，听收音机听到咱们这节目，听到这个金丹粉了。而且
1: 对
0: 你
1: 对
0: 本
1: 对，
0: 来也是学医，您是中医还是西医？
1: 我是这个西医，我是学影像专
0: 但
1: 业
0: 是
1: 的，
0: 我觉得您还是很认可中医的这些理论的
1: 因为中西医它的对人体的生理和解剖这些方面所用的都是一样的知识可以互通的，
0: 对，当时您听了收音机，但是您把这药给父亲买回去的时候，他愿意用吗？他当时那会儿他知道这种药吗？熊胆粉。
1: 一开始我先给他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从广播里边听到的这些熊胆粉的作用机理。后来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感觉你的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0: 帮
1: 帮
0: 助，
1: 助。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试一试看看。后来以后他就同意了。开始呢，他那个听说那个药比较苦
0: 又苦又辛嘛，
1: 又腥。后来以后，那个熊胆粉的专家跟我联系，我就咨询他，我说能不能放点糖，白糖在里边。后来以后，那个专家就跟我讲，他说，他问我他的老爷子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没有，他说没有糖尿病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放点糖改一改胃好，我就给他现在就是每一瓶在配的时候呢，我给他用一瓶勺那个白糖。然后用同样多的水给它溶解过以后给它敷，哎，他敷的很接受，是
0: 那就
1: 吧？
0: 行，那就行，因为老先生他也想健康啊。
1: 对，这个基于他目前这个状况啊，我还想让他再继续服用，服用，我就想问一问，李老师，你们现在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啊？
0: 最近暂时没有优惠的这个消息。如果有优惠的消息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啊，或者说呢，您跟你们的指导老师说一声嘛，让他帮你关注一下。如果制药厂那边有优惠呢，让他到时候打电话通知你们一声吧，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好
0: 吧？
1: 的，好的，好的，
0: 确实老先生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个哈，这个药呢，这个熊胆粉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对于他的这种身体，对于他这种体质来讲，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不伤害他的身体。本来他的肾就少一个。然后再加上
1: 对，
0: 心肺功能都特别糟糕，就不能再滥用药了啊，
1: 对，
0: 一点都不能再刺激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药是最安全。还有一点，本来呢，像这种药，它治的都是重病大病。您老父亲这个是典型的重病病人了。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些情况来跟我说一说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一早一晚的，还是让老先生坚持服，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因为你是学医的，你就知道可以去买一些那种空心的胶囊。买些空心的胶囊，把那个胆粉跟它灌在胶囊里边，让它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
1: 好的，好的，好
0: 哎，
1: 的，好
0: 只
1: 的，
0: 是说这
1: 好。
0: 个装胶囊有点麻烦，稍微有一点点啊。
1: 那没问题，好的，好
0: 哎，
1: 的，那我知道了，谢谢，谢
0: 行，
1: 谢，
0: 不用谢，不用谢。我问一下，贵姓呢？您？
1: 免贵，我姓鲍，
0: 鲍是吧？
1: 我姓鲍，鲍鱼的鲍，
0: 鲍鱼的那个鲍。鲍先生。

0: 感谢您啊，李老师、啊。
1: 我觉得呢，只要是真正的有疗效的好药呢，是需要去给大家去做一些讲解和宣传的。
0: 您宣传的非常好，讲的也很到位。
1: 谢谢您的认可，因为这种药呢，确实和咱们普通的一些药还是不一样。熊胆粉虽然说也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动物名药了吧，但是因为它毕竟少，所以好多人对它的了解不太多。
0: 是的。
1: 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媒体的宣传，就包括当年李连达院士的那些临床啊，还是真是能够帮不少的重症病人啊。我也衷心的祝愿您的老父亲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吧？
0: 谢谢你，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那你们都保重身体，代我跟老爷子问声好啊。
0: 好的。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老大哥的实话实说。那金胆粉呢，是他给他父亲来买的啊，在用的。老师刚刚啊，这位朋友的父亲呢，也是非常典型的重症病人了。
3: 对，
2: 是不是
3: 他的父亲的那个身体情况，真的是随时都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整个心肺功能都已经衰竭了。你看他自己都在说嘛，之前父亲都是来来回回的在医院里头都住了4次了，而且每天都得靠呼吸机。靠吸氧来生活，这种生活是没有质量可言的。
2: 是，
3: 他自己也是医生啊，虽然说是西医，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种理论，我觉得刚刚那位朋友他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他懂嘛。那把这个听也是在跟父亲送饭啊，路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也是机缘巧合，所以说尤其像这种身子虚的老年人啊，重症病人，他首先用药。我们选择用药一定第一个考虑的前提一定是得安全，对吧？那金胆粉对老先生的身体它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疗效。那这种药它本来治的就是像这种重病大病，也祝贺老爷子了啊，祝他能够更加的健康。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问题，因为心脑血管病呢，它的这个发病的范围啊非常的广，就是我们人在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心脑血管的功能越来越糟糕了，血管堵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可以这么来讲，就是只要一个人他会老，他的心脑血管必然会出现问题，只是有的人他的病情轻，有的人他的病情重而已。那今天我们就着重来说一说，得了心脑血管病，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咱们熟悉的像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像脑中风啊、心梗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范畴。只要是一旦我们的血液功能开始下降了，那血液开始粘稠了，血管开始生锈了，心脏和大脑又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靶组织器官，供血供氧如果不足的话，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也好啊，或者说产生的器质性的病变也好啊，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
2: 那它具体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3: 首先，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几乎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会存在的，就即便我们可能心脏还有大脑这些组织器官还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那些供血不足的症状它都够让咱们难受的了。
2: 是，
3: 你想一想，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心脏是人的发电机动力泵，如果这两个重要的脏器常年吃不饱饭，供血不足的话，那大家都会感觉到头晕脑胀，对吧？老年朋友出现这个头晕脑胀啊、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是很明显的。岁数越大，那成天感觉人晕晕沉沉的，脚不听使唤，记忆力越来越糟糕，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心慌累，这些问题都会如影随形。有这些症状的话，它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质量啊。还有一点，如果时间久了的话，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心脏，它都会发生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脑退化啊，还有我们出现什么冠心病呐、心室的增生肥厚啊，脏器如果出现了器质性的病变，那问题就会更大。其实，心脑血管病呢，它是非常典型的一组慢性疾病，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发生的，它一定是有一个逐步的天长日久的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那一旦到了那个点儿，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心脑血管的意外、心脑血管的终点事件才真是要人命的，比如说脑中风。脑中风是如今我们国家老年人死亡率最高的重症急症，它是很典型的脑血管病的重点事件。而仅次于脑中风，死亡率排名第二的是什么？ 就是心梗，心梗也是

0: 很典型的心血管的突发事件、终点事件。这些我们身边遇到过很多啊，我们自己的一些老朋友、老邻居，甚至是我们的老伴儿啊，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您，就曾经发生过脑中风、发生过心梗的问题，不过还好救回来了，对吧？但是呢，这些问题像心梗、脑梗、心脑血管的这些终点事件，它真的就相当于是我们老年朋友身上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后果会非常。抛开来看本质的话，其实最根源的问题一定是在人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下降了。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27回，书接上文，刘宝林进了城了。咱们前面书说了，程咬金挺高兴啊，一催战马嘚儿夸夸夸夸上来了。哎，我说老黑呀，我看着挺入神，仔细的查看，大老黑这小孩的本事是真不错。我怎么看这刘宝林，你也挺喜欢他呀？啊，嘿，老程啊，喜欢有什么用？他是番将的后代，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对，我说大老黑呀，刚才我在后边观敌料阵，那小孩和你打仗的时候，我仔细的看，我看他那个眉毛、那个鼻子、那张脸，就像从你脸上扒下来一样，就差什么呢？就差胡须，你手下的裘然。要是这裘然，哎，再要套上，说明他岁数就大，可是长相性格跟你都不错，也很像。我认为他肯定是你的儿子。坏了，这句话说出口，尉迟敬德是性如烈火，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叫唤，用手捋着胡子，带卷着胡子，真是裘然呢。如果这孩子再有讹下这裘然，那就是岁数到了，应该是小尉迟敬德。你还说，老程啊，再这样讲下去，我可真生气了。你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不对，我看这孩子一定是你儿子。老黑啊，你回忆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就挺不正经。程咬金，你要再说，我跟你翻了脸了，我有什么不正经的？哈哈哈哈，咱们回去再讲。他们也收兵撤退了。那位说程咬金，说尉迟敬德。

不正经。是怎么回事？这里边有个原因。大老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风流韵事，想当初老程就给他们保的媒，喝过黑白二夫人的冬瓜汤。冬瓜汤啊，就是参加现在所谓的结婚庆典，参加朋友的婚礼。那么喝冬瓜汤，就说老程做的媒，喝的喜酒。那这里面怎么回事呢？尉迟敬德，那这黑白二世真是程咬金给保的媒。这事儿还得说当年攻打洛阳的时候，锁五龙，王世充孤军奋战，难挡大唐的凶兵，请来了孟海公助战。这孟海公啊，也是十八家反王之一，他有三房四妾，黑白二世就是其中的两个夫人。等开兵打仗的时候，尉迟敬德生擒了黑夫人，活捉了白夫人，一个个都是走马活禽而来，硬生生把这两个女人抱了回来。然后回到唐营，程咬金从中说和，黑白二世夫人就成了尉迟敬德的妻子。所以程咬金今天在两军阵才提今天这个事儿，提的是以往的事情。尉迟敬德想起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老程又扒小程，尉迟敬德臊得实在说不出话来，只好一摆手，嗨嗨嗨，多少年的事儿了，大老程啊，大老程啊，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太坏了，还提那事儿，哈哈哈哈。老程向来爱说爱笑，这两个人到了唐营还在偷偷讲这个事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此时这小将刘宝林回城之后，刘芳、刘国珍早就带领众将下了城楼等着，一见面就说，儿啊，你辛苦了。刘宝林赶紧滚鞍下马，爹爹，孩儿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爹爹你伤势如何？我好得了，好得了，儿啊，今天我看你和那个老唐蛮杀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没有累坏吧？没有，这老唐蛮确实厉害，开始我认为不用多大的力气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没有想到他老奸巨猾，还挺扎手。因为我俩人大战一天都没吃饭，这个老唐蛮可能也饿了，他说明天再战，让我回来吃饭，恐怕明天这个老蛮子就回不去了。他的枪法门路和鞭法我都掌握了，明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好为父帅报这一鞭之仇，您就放心吧。好好好，明日全仗我儿一针取胜，哈哈哈，我儿了不起，了不起呀、啊！乐得刘芳、刘国珍前仰后合，满脸这核桃纹都乐开花了。来到府门外，爷俩手拉着手并肩而路，刘国珍赐给宝林一个座，二人坐下。刘国珍就说，我儿打战有功，暂歇一会儿吧，然后去后宅见见你母亲，多日以来没见你母亲了，她一定把你想坏了，你也想她。是啊，爹你说的对，孩儿早应该去见我娘，前去问安。说罢奔后宅而来。宝林心想，因为今天打仗，昨天晚上也没见着我娘啊，我娘一定是想我，因为我娘一天不见我也不行，再说了，从昨晚至今已经是两天了，我得赶快给我娘请安去，等她往

0: 堂楼上一走，觉得好像有人在里边啼哭，发出了声音。这宝林手扶着栏杆，止住脚步，仔细听，这是娘在哭。哎，孩儿啊，为娘对不起你呀、啊，我的孩儿啊，你可受苦了。
1: 嗯，宝林就一愣，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引起我娘啼哭了。也是这些年来，从我记事起就发现我娘的脸上很少有一点笑容，总是紧锁着双眉，面带着愁色。有时候我爹爹上的楼来，我全家同桌吃饭，母亲偶尔笑一笑，笑的也是非常的勉强。平常我倒看他们老夫老妻挺和睦，又有我这么个儿子，都这么大了，他老有什么不痛快事情，谁惹他老不高兴了？嗯，一琢磨这事儿，脚步就放缓慢了，慢腾腾往楼上走。就听丫鬟就喊呀，少帅您回来了，快上来吧，把老夫人都想坏了，让我们找您好几回了。又冲楼顶上说，老夫人您甭着急了，少帅他回来了，回来了。他的喊声打断了刘宝林的思绪，加快脚步噔噔噔上的楼来。丫鬟高高的把帘笼挑起，宝林进房一看，靠着床前是张金漆的八仙桌，两边有两把太师椅，母亲正在太师椅上坐着，两只眼睛哭得都肿起来了，跟桃儿一样。宝林一见心如刀绞，非常难受，紧走两步给母亲跪下了，孩儿给母亲磕头，给您老人家前来问安。老夫人高挽着牛心发转，再看鹅黄色的绸子系在上边，身上穿着四花格子，下边是古铜色的八宝裙，裙下露出残莲。那位说，不都叫小脚金莲吗？怎么叫残莲？为什么叫残莲呢？那年头讲究姑娘家裹脚叫金莲，媳妇儿成了就为银莲，老太太就应该叫残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就是说姑娘的脚特别值钱，不许外人来看，穿着裙子铺天扫地的把脚给盖起来，姑娘的脚为贵，所以称之为金莲。媳妇儿呢就比姑娘差一点，所以叫银莲。到老太太这把年纪，岁数大了，也是老人了，故此换为残莲，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每天孩子来了都给母亲见礼，老太太是站起身形，把儿子扶起来领到床前，娘俩并肩坐在床上。老太太拍着孩子的肩头，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个眼，说起来没完没了，有多大的愁事儿？只要看见了儿子愁容顿消。可是今天老太太不然呢，不单是哭，不单眼肿，面沉似水，看见自己儿子跪在面前，连句话也不说，也不让儿子起来。刘宝林心说话，从来当娘的没这样对我呀，这什么原因呢？心中纳闷，给娘磕头娘也不说话，给娘问安娘也不让起来，那不让起来他也不敢起来，往那儿一跪，直溜溜一跪，再次说话，娘啊，儿给您老人家失礼了。老夫人把眼一瞪，小冤家，你跑哪儿去了？昨晚上到今天咱们都没见面，你干什么去了？说。娘，您暂息雷霆之怒，别发虎狼之

微，听孩儿说，我不是玩去了，也不是到外边前去闯祸，我是帮着我爹爹打仗去了。啊，你说什么？我出城打仗去了。打仗？孩儿啊，你跟谁打仗？娘啊，现在你不知道，大唐朝的兵将已经兵临城下了，大唐来的兵。是啊，我爹爹被那个老唐蛮给战败了，打伤了。老唐蛮？对呀，这个老唐蛮，娘您不知道，可厉害了，满身的能耐，我爹爹都不是他的对手，负了伤了，故此我才出去帮我爹爹跟这个老唐蛮比试。嗯，老夫人一听，大唐兵打败了老爷，儿啊，大唐那个蛮子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要前去打仗？你跟为娘说一说。因为爹爹被那个老唐蛮打得抱案吐血，有伤在身。孩儿我真生气了，我再三和爹爹要求要给我爹报仇，所以今天我就出马和那个老唐蛮打了一仗，没分胜败，我们打的是平手，约定明天再战。这个老蛮子真够厉害的，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角色，满身的武艺。老夫人越听越纳闷，突然就问，孩儿啊，他姓什么叫什么？你问了吗？问了啊，我想想啊啊，娘，我想起来了，他说他是大唐朝的虎国公尉迟敬德呀。啊，老夫人听到这里，摘两摘，晃两晃，用手扶着八仙桌，站起身形啊，马上就问，我问问你，他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遍，孩子。娘啊，他叫尉迟恭，双名敬德。哦，孩儿，这个老唐蛮怎样长相？长得什么样？你跟我说说。娘啊，这个老唐蛮是个大个，能有九尺多高，1.90米的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目凶恶，那身黑呀。嗯，孩儿啊，也不是你亲爹。今天你口口声声交战那个老唐蛮尉迟敬德才是你真正的爹。小冤家，我说的清清楚楚啊，尉迟敬德才是你亲生的父亲。你以为刘芳刘国珍是你爹吗？不是你爹，他是咱家的仇人，也是我们母子的仇人。什么仇人？这一下子刘宝林更糊涂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说我娘这是疯了是怎么的？我生在北国，长在北国，跟那老唐蛮有什么瓜葛？他怎么能是我亲爹呢？娘，您是糊涂了还是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孩儿，我越听越糊涂，我糊涂死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扶起来，孩儿啊，我苦命的儿，这都不能怨你，还得怨为娘，我始终没跟你说真话呀，因为你还小，为娘只好为你引路，想盼你长大成人，我再把实话再告诉你，好让你认父归宗，这真乃是天如人愿呢。没想到老天爷保佑，神佛保佑，你们父子相逢，你爹爹他来了，咱们还有相见之时。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呐！老太太说完还哭呢。娘，您先别哭了，你把我都哭懵了，把我说的都懵了，别难过。我既是尉迟恭、尉迟敬德的儿子，我怎么来到北国的呀？您得把实情、把实底儿露给我。老太太听儿子问起这话来，心如刀绞一般，这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腮流淌啊。
将牙咬得咯咯直响

0: 伸起手来扶起刘宝林，儿啊，孩儿啊，你受苦了，你真不知道这里的实情。既然孩子你要问，听为娘是娓娓道来。孩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向刘宝林讲说了一遍。这刘宝林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大惊失色啊！闹了半天，刘芳、刘国珍是我的仇人，尉迟敬德才是我的亲爹。好，刘芳、刘国珍，小爷必然取了你的狗头，给我全家雪恨。这才引出一段父子相认大战白狼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